0: 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2: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3: 我要开始充电了。
2: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4: 早上好，
2: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5: 音乐陈飞扬，
6: 陪你在路上。
5: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6: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5: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复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6: 当然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向各位问候一声
5: 早上好。
6: 看到爱小骆驼小龟哈，他说两个人在一起久了，不仅哈一起长胖，而且长得很像。他说我跟我老公在大学期间谈恋爱，我有跟他这个还有他的爸妈一起吃饭、旅行啊、逛街，别人就会不约而同的问，哎，你俩是不是龙凤胎啊？真的是在一起久了哈，无论长相、口味、习惯都会被同化啊。
5: 对，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这个夫妻相哈，是不是找对人了？
6: 是的，是的，就特别可爱。我们今天说到了关于夫妻在一起啊，或者是恋爱的人在一起哈，就容易长胖的原因。
5: 看到这个我们微粉丝九群的朋友哈，这位叫做晚大涛的朋友，他说今天很想点一首张艺兴的大花轿哈。好，我们待会儿来找这首歌哈，如果有的话就来送给你啊。还有呢，今天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晨晨这位朋友他说啊，两位主持人早上好，下雨的天气哈，总是很应景的想点一首与有关的歌，虽然昨天你们唱了很多，但是他说我后来想了一下，跟有关的歌还有很多，比如说他说孙燕姿的雨天，胡歌的六月的雨，他说这些歌都很好听很好唱，希望今天可以满足要求。
6: 对，好的，我们待会儿来满足大家。因为我刚看了一下大家的歌单哈，点的你看有雨天，孙燕姿的歌是昨天我们点了没有唱的，还有胡歌的六月的雨，我当时在想居然在五月你点六月的雨。然后还有这个张韶涵淋雨一直走等等啊。当然除了这些关于雨的歌呢，还有人点这个你看哈，杨坤的空城呐、张碧晨的年轮呐、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啊，当然还有刚刚想听大花轿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抓紧时间进入红灯唱，欢迎一起来唱歌。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贝贝、彭可

0: 你知道昨天晚上就是吃饭嘛，然后有个朋友带来我淮南老乡，是一个这个弟弟啊，应该是一个，他呢说每天在淮南上班路上都会听我们节目，然后后来他突然间就反应过来说，哎，就那个唱歌的主持人是你俩吗？我说嗯是，
1: 就反正好听的就是我们俩，不好听的可能又是我们请来的外援吧。
0: 我说一般情况下估计现在也没哪个主持人有我们俩这样的底气，敢在这个节目里挑战各种歌手啊，什么歌都敢唱。
1: 好，那继续给大让大家给我们勇气哈，下面就歌来自于这个燕把乐队的纸短情长。

0: 好，雨天，接下来呢，还没有进入六月，我们提前来唱这首《六月的雨》。
1: 嗯，《仙剑奇侠传》里面的主题曲啊，又是可以勾起很多人回忆的一首歌，送给大家《六月的雨》。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一起在雨中度过，来听这一首来自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哇，这些歌真的是下雨它就出来了。

0: 就别踏痛。
1: 好，祝大家都有梦哦。那接下来呢，我们终于从雨走出来了，来一首杨坤的这首《空城》送给大家。
2: 看到我们粉丝群的朋友说，哇，今天的歌都很开心哦，不管是跟雨有关的哈，还是跟回忆有关的歌，当然也希望今天大家不光这个来听啊，也希望你们可以把歌声通过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或者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唱起来啊。
3: 可能是寂寞

0: 看到，
1: 嗯，
0: 你是看到哪个群？我是三群。
1: 我看到的是九群。
0: 好，那我先来说了哈。这个三群的桃之夭夭说彭可太欢乐了，然后呢爱小骆驼小乖说我顶个乖乖，彭可要把电台的顶掀了吗？燃起来啊。然后他说贝贝纸短情长一开口把彭可从楼顶拉回地面，哈哈哈。每天早上呢红灯唱，他说真的很欢乐，每天早上最快乐的时光，谢谢两位主持人啊，我都舍不得下车了、嗯、哎呀贝贝的雨天有点泪目啊，爱你们哦。
1: 谢谢，也很爱我们的每一位听众朋友哈。
0: 是的，
1: 看到九群的小菜他说到上班的地方了，不舍得从车库里面出去，想听完六月的雨。
0: 哎，那你听了吗？有没有听？有没有来唱啊？好，当然也欢迎更多爱唱歌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好声音，空城送给大家。

0: 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集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3: 一天晚上，黑小米梦见自己穿越回了清朝。
4: 这十几个娘娘，皇后说了，全部赐死。来人呀，2尺白绫拿上来。
5: 啊，不要啊，我侍奉皇上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啊。
4: 哎呦，黑娘娘您也在呀？来呀，给黑娘娘4尺，别给蹬断喽。
6: 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7: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安徽音乐广播 FM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8: 音乐陈飞扬
9: 陪你在路上。
8: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9: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8: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9: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好，欢迎继续来收听音乐陈飞扬啊、哦、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 King 的歌声，来听他唱的这首是什么歌呢？

0: 哇，我发现 King 真的可以驾驭很多好听的歌，不管是男生歌女生歌，我觉得驾驭的都很不错哦。
1: 爱唱歌嘛，都是可以，对不对？宛若暖阳，我们来听听。

0: 另一，我的故事都是关于你呀。
1: 过程是喧嚣，歌声在游走，你流花般
2: 只等情长。哎，看到这个梦一场哈，他说哎，头一次发现住得远也是有好处的，至少可以哎再听我们的节目听一个小时，
3: 可以多听一会儿是不是？
2: 就堵车也会发现也没有关系的，对不对？啊，还有孙小萨哈，他说点一首《世界那么多人》，这世界那么多人，多庆幸有个我们，我们都好好的。
3: 嗯，还有 Happiness 哈，他说呢，胡歌唱的为数不多的歌，
2: 六月的雨。啊，这个阿露拉说，彭可你真的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啊！
3: 要不要给我点个赞？
2: 必须的，必须点赞啊！好，当然也是感谢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呢，哎，继续可以分享你的好歌声，跟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进入到嘻哈搜获的第二轮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两瓶装，一共是100毫升啊，有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份，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啊，那福利价只要369。
3: 没错，说到这款哈、啊、双萃精华。它真的是水油双萃哈、啊，润而不腻啊！采用独特的这个水油双重质地哈、啊，上脸之后呢，吸收速度特别快，帮你焕发肌肤活力，缓解肌肤暗沉的情况。
2: 对，而且坚持使用，能够感觉到这个脸部线条更加紧实，面对干燥产生的小细纹，轻松抗老哈、啊。哎，同时呢，它的有效期相对来说，你看2027年8月啊，还是比较新鲜的，对不对？基本上一瓶啊，一个多月、两个多月就能用完了。所以总结一下，今天369带走2瓶。哎，这个双萃精华大容量高性价比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就可以进行购买。
3: 对，当然如果你从来没有在我们嘻哈搜获里买过东西的话呢，也欢迎参与我们接下来的新客见面礼的活动哈。啊，只要是新用户进商城，千万别忘了领专属的这样一个优惠券哈，有5块钱无门槛的，还有满300减15，满400减20，这个领完呢可以直接来减扣使用哈。
2: 对，帮大家挑选了几款哈很拿得出手的大牌好物，想让皮肤通透如光， SK2 护肤精华露230毫升，新客券后384，额外送2瓶大红瓶面霜。
3: 还有呢，这个想要深层滋养的，可以选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乳，125毫升，券后294块钱，直接呢送一瓶精粹水的小样给大家。
2: 哎，经常熬夜啊，急需修护的，雅诗兰黛第7代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券后314，送5片小棕瓶面膜。
3: 还有这个娇韵诗的双萃精华50毫升两支哈，这个有效期2027年8月份，券后呢是354块钱，还送呢这个跨品牌的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
2: 是，这都是针对我们新用户的这个福利哈，想要参与关注嘻哈520的公众号，回复给力就可以立刻参与啦。
3: 我们下面来听到这首歌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

0: 好，莫文蔚，这世界那么多人送给大家，
1: 感觉这一瞬间说话都变得好温柔了。
0: 对，就是根据歌曲我们会有不同的心情嘛。当然了，我们也是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的朋友就说今天下雨，心情不是很好啊。但是我觉得因为有我们的歌声陪伴，有这个好音乐的陪伴哈，所以呢也能够缓解一下大家不适的心情。很多人也有一种感觉，就一到下雨天就会发现睡觉特别的安稳和香甜。
1: 对，不得不说啊，雨天真的自带那种氛围感，是公认的最适合睡觉的天气。
0: 其实这背后啊，也藏着很多科学的小原理啊。你看雨声的声频呢，大多是在0到20千赫之间啊，属于白噪音。
1: 那这种柔和均匀的白噪音呢，能让大脑慢慢的无意识的放松，让人快速的贴近睡眠状态。雨声妥妥就是天然的催眠曲啊。
0: 而且除此之外哈，阴雨天气嘛，你看云层很厚重，阳光被乌云遮挡，人体的褪黑素分泌也会明显变多啊，那困倦感自然也就翻倍上涨。
1: 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进化心理说法哈，就源自咱们远古祖先的生活本能，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0: 对，说到咱们古时候人们住在洞穴，什么茅草屋，睡觉的时候可能要提防什么呢？就是野兽偷袭啊。但是你知道吗，下雨天野兽就很少出没，所以人自然就放下戒备，安心入睡
1: 了。对，然后慢慢的经过世代的进化，这份安全感呢就刻入到了我们的潜意识当中，所以一到阴雨天我们就会本能的放松，睡得又沉又香。
0: 对，其实你看生活忙碌琐碎，能够踏踏实实睡个好觉真的非常的治愈啊。
1: 对，当然在这也祝每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每天都能有高质量的睡眠，醒来元气满满，心情舒畅。
0: 好，听到这首Say Yes 送给大家。

0: 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2: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3: 音乐陈飞扬，
0: 陪你在路上。
3: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0: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
3: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复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0: 当然平安护你出行4008-60，各位呢，欢迎各位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那此刻也向各位问候一声
3: 早上好。
0: 接下来进入到音乐陈忽然的板块哦。你看前段时间没有下雨，哇，那个热啊，就感受到了，提前感受夏天的那种酷暑。 对，
3: 总是想说找一个凉爽的地方，哎呀，安度夏日哈。
0: 对，说到夏天嘛，避暑的地方是人人都想去的哈。当然去过人山人海的六盘水，避暑性质也可能会被冲淡，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呢宝藏避暑小城，叫做贵州的威宁啊。
3: 威宁呢是坐落在贵州毕节的西北部哈，三面和云南接壤，整片区域呢地势非常的开阔平坦啊，群山交错，同时呢还有这个江河蜿蜒奔流啊。
0: 对，这里平均海拔是2200米啊，夏季的平均气温只有18度啊，自带那种空调的 buff 感啊。
3: 而且清爽的山风裹挟着这个草海的这种湿润的水汽哈，这个吹散了夏日所有的闷热黏腻，让你满眼都是治愈原生态的自然风光的感觉。
0: 来到威宁，第一站必须直奔草海哈，贵州最大的一个天然淡水湖，被誉为是高原明珠。
3: 当然还有25平方公里的高原湿地哈，水草丰茂，湖水清澈，而且是全年免费开放。
0: 对，清晨呢薄雾缭绕，傍晚的落日融金，水鸟剪影如画，这里随手一拍都是治愈大片啊。
3: 推荐大家呢可以去江家湾观鸟台哈，这个还有西海码头，傍晚呢还可以看金色的芦苇荡与绝美的日落。
0: 当然离城不远的百草坪呢也是南方最大的喀斯特丘陵的山地草场，12万亩的草场也是免费在这里随便逛啊，随便感受啊。
3: 当然还有海拔2800米，视野开阔，牛羊成群，巨大的风车随风转动，氛围感拉满的地方哦。
0: 还有这里也可以骑马漫步，躺在草甸上仰望蓝天，哎，避暑疗愈，哎，这个直接拉满啊。
3: 对，特别是下午5点钟以后，光线那个时候呢是最柔和的时候，你就可以拍到那种日系的电影感十足的草原日落大片了。
0: 当然你要想解锁小众的科幻风哈，那就去这个法蒂石林，造型奇特的这个怪石群超适合拍一些亮色的穿搭的大片啊。
3: 还能带上野餐垫哈，在石林之间呢来一场荒野下午茶，这种体验感真是直接拉满哦。
0: 对，那县城的制高点叫凤山寺，明代的一个古寺哈，登顶可以俯瞰整个威宁的县城，还有它的草海全景。
3: 是的，特别是这个傍晚的时候哈，夕阳呢洒在屋顶与湖面上，光影绝美，是拍县城夜景绝美的一个机位了哈。
0: 得天独厚的高海拔气候也滋养出了专属的本土物产哈，像苦荞啊、洋芋、扎根这片土地也是催生了独属于它的特色烟火美食。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分享它的美食。
3: 来听卢润泽带来的骄傲的野草送给大家。

0: 好，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目的地啊，哎，就是这个非常小众，但是呢却很有趣的，就来自这个咱们的贵州威宁啊，藏在这个街巷里的很多地道风味呢，也是威宁不可错过的惊喜。深耕多年的本地老店，也是当地很多人私藏的心头号啊。
1: 首推呢是这个饶老六小巴巴哈，这个苦荞混合着糯米做成的面皮，裹上豆腐丁、五花肉和腌菜，这个入锅煎制。半透就可以了。
0: 对，刚吃锅时候烫手诱人啊，外皮是酥脆掉渣，上层面呢是那种皮比较绵软的带甜的那种味道，融合着什么辣豆瓣呐、酸萝卜的鲜香，层次非常丰富啊，香而不腻。
1: 对，还有呢暖味的砂锅粉啊，番茄汤底这个鲜醇浓郁哈、搭配上鲜肉丸、韭菜，还有呢酸莲花白，这个米粉吸饱了汤汁，满口米香。收尾呢你可以再来一份回甘绵长的苦荞糊啊，解腻，然后呢又非常的清爽。
0: 对，那建广路上的不二羊也是人气十足的老牌小店哈，薄如蝉翼的带皮羊肉，煮的软烂弹牙哈，还有这个醇厚的羊骨头汤，搭配了这个薄荷叶，而且非常的清冽解腻，鲜而不燥啊，平价地道，满满都是市井的烟火气。
1: 是的，还有这个特色小吃之外哈，就是你还可以吃很多美食，比如说正餐啊，这个当地的正餐小馆哈，让人回味无穷。像开了30多年的夏家米凉粉，它呢是这种菱形的桥凉粉，然后配上的这个酸醋啊，以及这个胡辣椒，还有这个腐乳，风味特别的浓郁，开胃呢又很爽口。
0: 对，也是当地人特色哈，大家可以去尝一尝这个米凉粉。当然还有本地人私藏的什么，就火塘牛肉。说到这个火塘牛肉啊，其实在合肥也有很多家，但是你到了当地哈、入乡随俗，要感受一下它的牛肉呢，很鲜嫩入味，汤底是属于那种麻辣醇香的。而且当地人特别喜欢烫什么呢，就刚刚我们也有介绍，就很多一些菜式啊，汤底当中喜欢烫上几片薄荷叶啊，这个清香当中然后再跟牛油厚重一对，哎呀真的非常的香，下饭一绝啊。
1: 当然口味重一点的朋友呢，还有这个软糯入味的毛葵老猪脚火锅，它是铜锅慢炖的猪脚，很软烂脱骨，自带那种淡淡的药香啊。
0: 对，这时候你可以搭配什么，柴火满满的铜锅焖饭，腊肉混着洋芋粒粒粒飘香哈、再加上什么当地非常有特色的，不知道你能不能适应得了，就是折耳根、豆腐乳，哎，它有这个调制的特色蘸水啊，就一起来蘸着，一口下去满的那种地道的山野风味啊。
1: 对，说到威宁这个地方真的是风景治愈哈，气候凉爽，美食扎堆，也是夏日哈逛吃避暑的绝佳选择。凤凰传奇不是有一首歌唱威宁草海吗？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哈，奢香夫人送给大家。
2: 我叫何

0: 快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

0: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1: 音乐陈飞扬
2: 陪你在路上。
1: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2: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1: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2: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呢，也向各位问候一声早上好。可能很多人都以为啊，抹茶是从日本流行过来的，但其实追溯根源的抹茶是最早在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哦。
1: 没错哈，那抹茶呢，最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兴盛发展于唐朝，在宋代呢直接达到了鼎盛期啊。
2: 对，而到了明代哈，直接呢冲泡散茶的方式慢慢就流行起来哈。
1: 所有的这样一个茶点的制作方法呢，逐渐呢开始慢慢的这个没落了哈，就到现在可能就是有一段时间淡出了生活。
2: 简单理解哈，抹茶本质上它也是高阶绿茶粉末哈，但是反过来哈，普通的绿茶。绝对不能等同于抹茶啊！
1: 市面上的这种平价啊、廉价的抹茶粉呢，它的猫腻特别的多，不少呢都是用陈茶、碎茶、普通绿茶粉来冒充顶替的。
2: 对，而且更有甚者啊，会添加什么呢？香精啊、人工色素啊、伪造色泽香味啊，这种劣质的抹茶喝起来苦涩尖锐，没有那种天然的茶香啊。
1: 当然，在这里面可以分享几个简单的、实用的辨别方法哈，来辨别真假抹茶。首先看颜色，那优质的抹茶它是那种柔和的墨绿、嫩绿色，而且呢。是那种均匀细腻的感觉，
2: 对，颜色过于发亮哈，翠绿刺眼，大概率是加了人工色素。
1: 对，还有呢，粉质比较粗糙哈，有这种碎茶颗粒的，基本上就是普通的磨碎的绿茶粉了。
2: 还有就闻香气哈，正宗抹茶是那种清雅的海苔香，还有豆香啊。
1: 而劣质的抹茶呢，是那种就直冲我们味蕾的那种苦涩味儿啊，或者是很刻意的工业香精的味道
2: 啊。当然，最后嘛，尝口感了，真的抹茶它入口是那种微甘、回甘、顺滑。茶不锁喉啊，
1: 对，还有呢，假苦茶哈，你喝起来呢，它的口感涩感比较重啊，你喝完之后呢，嘴里会发干，就有那种残留的杂味感。
2: 对，当然除了挑选，我们要辨别好，日常的喝抹茶也是有不少讲究的哈。像抹茶呢，富含氨基酸，茶氨酸啊，那能中和咖啡因的一个刺激感啊。
1: 对，所以说呢，这个抹茶它有提神啊的作用，而且呢会更加的温和持久，很适合来代替咖啡哈。
2: 对，而且它提神的效果是属于那种柔和绵长的。不会像咖啡那么的猛提神猛心慌啊。
1: 但是呢，重点也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抹茶依旧含有天然的咖啡因，建议最好是白天喝，避开这个睡前的一个时间段啊。
2: 对啊，尤其是本身可能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朋友，就要慎用抹茶了哈，不然容易出现什么呢？入睡困难、心跳加速、精神亢奋这样的情况。
1: 当然，另外肠胃偏弱的人群呢，不建议空腹直接去喝抹茶
2: 啊，因为这个细腻的茶粉嘛，会吸附性很强，空腹容易刺激哈，反而会产生不适感。
1: 当然，在这个抹茶冲泡的时候，也要注意水温哈，不要用那种滚烫的开水直接冲，因为高温哈，它特别容易破坏茶香，加重苦涩感。温水冲泡口感更佳。我们来听这首歌《爷爷泡的茶》，送给大家。

0: 好，来自周杰伦爷爷泡的茶送给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哈，步入职场后身材就特别难维持，体重不知不觉上涨，哎呀，很多人说到底为什么？
1: 其实还真不是哈，说大家自制力的问题，因为长期工作压力大，身体自然会受到影响，不知不觉呢，你可能会吃一些高热量的东西，还容易囤积脂肪，这个就是咱们经常说到的过劳肥啊。
0: 对，而且上班族长胖就集中的几个原因，看饮食不规律，总吃高油高盐的外卖，高热量加餐，还有什么呢？就是上班久坐，哎，没有时间运动，能量消耗就不少，就会很少啊。
1: 对，还有比如说你平时睡眠不足，压力大，熬夜会让胃口变好，压力大呢，总是觉得哎想吃点东西缓解一下，这几个因素凑在一起，长胖那就成了常态了。
0: 对，当然也不用太愁啊，想改善这个情况呢，日常可以做的事情呢，哎，有也很多，比如说早餐呢，你可以多吃一些鸡蛋、牛奶、全麦面包这类高蛋白的，抗饿，而且呢还稳代谢啊。
1: 对，那晚餐的时候你可以吃一些玉米、蔬菜这些粗纤维的，搭配一点鸡胸肉、鱼虾，哎，效果会更好。
0: 对，吃饭记得哈，细嚼慢咽，吃完别马上坐，站立15分钟，减少腹部的脂肪堆积。
1: 还有晚上11点之前一定要记得入睡，别熬夜哈，睡得好就不容易馋嘴囤肉了哈。
0: 啊，当然也可以选几个自己喜欢的运动，跑步啊、散步啊、跳舞啊、骑车都可以啊，能够坚持就会有效果。
1: 当然也别忘了偶尔给自己减减压，听听歌、聊聊天，释放一下工作压力，好好吃饭，好好休息，轻松运动，慢慢调整，就可以远离过劳肥了。
0: 好了，时间到了8:54，也要结束今天音乐晨飞扬。当然了，你看我们本周的第五场年轮演唱会呢，将会在寿县开唱哈、啊，寿县的父老乡亲，我们呢。23号会在寿县见面。当然，如果你爱唱歌，想要站上舞台呢，我们也正在寻找领唱员。
1: 对，这次呢，我们现场年轮演唱会会有很多我们的领唱员跟着大家一起来唱歌。你想报名的话呢，就记得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领唱”加上姓名和手机号。记得回复“领唱”加姓名和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跟你进行联系啦。
0: 好的，下一次的舞台聚光灯就为你亮起了，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开唱。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数星的孩子》送给大家。我们明天早上7点不见不散啦，
0: 拜拜。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B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
7: Greetings, here we go。
6: 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8: 欢迎大家在9点01分的时候来收听我们即将要直播送出的节目《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早9点到11点，我们将会陪伴大家出行，路上见闻的，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来跟我们进行一下分享。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19号，哎，今天依然是雨，这几天依然都是雨啊，所以如果有出行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雨天路滑。其实就是一个目的地到另外一个目的地的之间，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很赶路的过程啊。不要去赶路，去享受路，就是把它当做一个叫做一个过程吧，好不好？去享受一下沿途的一些风景啊啊，然后红绿灯的时候停下来，去感受一下这个慢半拍的生活啊，就不要太焦虑啊。那今天如果有外出，比如说上高速公路的朋友，大家就一定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两天一直雨，而且在夜里的时候雨量还很大，所以高速公路的有些路段呢是非常湿滑的，咱们一定要慢一点。今天我们说，就是你是宅在家还是出去玩了？那因为一到周末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想提前的去规划一下，但是呢，就是多接触大自然，它其实是非常好的。免费的奢侈品，它可以给我们身体消炎，因为就是自然的去接触这个自然的频率和主观愉悦感完美的能够结合在一起，因为多接触和全身炎症水平下降是显著相关的，所以你接触自然是一种很经济很高效的养生方式。我们建议大家定期去公园呐，或者是河边去走走呀，促进身心的健康呀，降低患病的一些风险啊，不要就是老是宅在车里呀，或者是足不出户呀，或者把自己闷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呢，就长此以往，你的性格也会变得奇奇怪怪啊。多接触大自然，我希望大家都能很明媚。马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情》。

好，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他等一个晴天，我们也希望天气赶快晴，但是温度可能就会高啊哈，所以就这段时间可能体感会非常舒服，但是阴阴雨雨呢，的确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以及出行的一些方式了。但是即使是这样的雨天呢，我们还是觉得要防晒啊。首先呢，来看看夏天防晒要多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红色光在可见光谱中波长是最长的，因此呢，红色衣服可能会更有效地吸收太阳光当中的紫外线，将转化为其他形式的能量，减少紫外线穿透衣服到达皮肤的量。所以在同等面料下，颜色越深，防晒的效果就越好。所以我们说红色是大于黑色，大于橘色，大于白色。但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总是觉得，哎呀，夏天穿一点很凉爽，像白色就会非常清爽，它会不会防晒效果会更好一点？所以今天呢，这算是一个冷知识哈，我们给大家有一个小小的纠正了。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原因呢是因为开始练习一个新的技能了，就是要就是做运动，然后学一个新的花样。然后你会发现，好像脑子里面晚上睡觉的时候一直在过教练教给的一些动作，就会失眠。早晨我看到的这条资讯很想分享给大家，就是睡眠呢，它是讲这个分期的，就一般来讲呢，上半夜的时候深睡眠的比例比较多，而下半夜尤其是早晨5点到7点往往是浅睡眠和做梦的睡眠呢就比较多，所以上半夜的觉呢质量会更高，下半夜的呢就质量会差一点。所以呢，就是我们跟大家说，建议大家有事要做可以比如说早起3个小时或4个小时，但是你尽量不要去熬上半夜的那个觉，好吗？答应我今天一定要早点睡哦。王燕威这首歌名字叫《一个人生活》，以及陈楚生《路虎苏醒》，至少今天很快乐。

0: 汇源江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3: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4: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3: 真诚与机智并存。
4: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3: 调皮透着可爱。
4: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3: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
0: Let's go！
3: 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4: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那接下来我们说人与人交往要守住的一些边界啊。跟同事之间是这样，跟好朋友、跟家人、恋人同样如此。和朋友、同事相处，保持一定距离必不可少。它呢，好像一道无形的围栏，这个清晰区分出你能接受和不能接受的事物，让别人明白你的舒适区与需求所在。设定边界呢，并非是把他人拒之门外，而是为了在保持心态平衡，然后尊重自身需求的同时呢，建构相互尊重的人际关系。哎，所以要特别小心身边的一些这个人和事，就是他可能你觉得他是对你好呀，那么他的边界到底守得怎么样呢？首先是情感边界，就是帮你把自身感受与他人情绪分离，避免这个对受对方的压力呀、内疚或者是愤怒的影响，比如说拒绝同事一味的吐槽。再有就是身体的边界，关乎个人空间与身体舒适度。那所以有研究显示，和人相处的时候，将距离保持在1米2以上是一个普遍安全礼貌的选择。那如果小于这个距离，人可能就会感觉到哎呀不舒服了。再有就是时间边界，就是保护自己有合理的可支配时间和精力，比如下班过后不回非急性的工作消息，你留出自我的休息时间。再有就是数字边界，其实是在社交媒体呀、网络分享啊等方面设置限制的，比如说不接受有一些什么意味的表情包啊。还有就是物质边界，就是你保护个人的财产和个人的隐私，面对他人借钱或索要物品的时候，你有权合理的去拒绝。我们要守住5个边界做自己。来自于李宇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

好，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宇春，这首歌曲名字叫做《会跳舞的文艺青年》。欢迎回来了啊！我们说下雨啊，这雨一直下，还好气氛比较融洽。夏天呢，当然湿气很盛呢、啊。如果你在平天外湿，比如说雨水，就相当于身体的湿气升级了。所以雨天呢，最好减少外出。如果在户外，你先找个地方先避一避啊，等雨停了再走。如果出门淋雨了，建议做到接下来几件事情来热补。首先呢是喝这个热汤水，淋雨过后呢多喝热水热汤。以姜汤为例，可以将生姜30到50克切成片或丝状，放入锅中差不多煮10分钟，再加入红糖。然后还有就是淋雨过后呢，即使冲过热水澡，你可以用热水来促进血液循环，然后出点微汗再带走体内的一些湿气。那再有呢就是泡泡脚，那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用姜水泡泡脚啊，有助于驱寒等等。而且你们发现好像雨天呢，就是因为它有那种白噪音嘛，就是会使大脑很放松，它接近人体睡眠时的状态，所以雨声呢又被称之为叫做天然的催眠曲。多雨多云天气下呢，太阳被乌云遮挡了，人体的褪黑素分泌量呢就会明显的高于晴天，更加容易感觉到疲倦。所以呢也有说法认为，我们的祖先呢是住在洞穴或者是茅草屋，当他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会非常担心野兽的袭击。而在下雨天呢，一般不会出现野兽，人们就会放松警惕，获得短暂的安全感，安然入睡。那经过进化呢，人类就将这种潜意识保留了下来，在阴雨天气仍然会本能的感觉到很放松。所以其实对于喜欢阴雨天气的朋友来讲，那接下来一周呢就是很慵懒的这种状态了。张艺兴这首歌名字叫做《陪着你》。

0: 动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All right, here we go.
2: 给有车生活注入满满元气，让你的心情指数即刻翻番。微微和你开启路上的高光时刻，来点新资讯让电力加倍，来点好音乐让压力放缓，伴随耳边的新鲜感，穿越时空的好有力，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给大家送福利了，就是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冲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大家呢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车险快到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了，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赶紧参与吧。好，接下来我们说这个攒钱呢是一种意识，就是存款。是老爸老妈跟外婆那个年代的时候，他们非常喜欢跑银行啊，就觉得存钱好像晚上回来就睡得特别香。其实定期存钱的习惯呢，可以促进这个心理的健康，而且你保持定期储蓄和按时还款等等，就这种财务的习惯，心理健康的水平、活力值啊、整体幸福感呐、啊，都会显著提升。所以不仅这个样子，无论社会经济地位高或低，稳定的财务行为都能够促进心理健康。这就意味着即便在高支出时期坚持小额储蓄也能够带来心理的获益，所以定期存储能够显著的提高睡眠质量。这就是为什么你如果跑了银行，你今天晚上也可以睡得很舒服。

就是你的整体的生活满意度也会提高。那么这种财务安全感有助于减少焦虑，改善睡眠质量。那么更重要的是，在增强个人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方面，储蓄行为本身比储蓄金额的作用可能会更加的大一点，就觉得啊，我有安全保障了。安全感，安全感这个东西在情感方面，特别是两性关系当中，有的时候是属于对方满满的安全感给予你的，你才会有。其实后来你会发现，安全感是真正的来源于自身，好不好？就是你定期存钱，你也可以睡得更好，你也可以有安全感。如果你在其他他人方面你获得不到安全感，那么你拉回到自己的身上来，你专注的提升于自己，好吗？不要内耗。来自于温岚《一路不变》以及张绮珊《落日之前带你去海边》。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1: 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0: 好，一路微笑，生活真美妙。我是主持人微微，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路上见闻呢，也欢迎分享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说闭目养神的时候呢，大脑不积极参与对外界的反应，这个时候呢，脑电波表现了睡眠的期间基本相同，大脑给自己放假了。这个时候大脑呢就像手机是黑屏待机一样，虽然不是关机，但是可以减少耗电量，得到一定的休息。所以当你入睡失败，躺在床上焦躁不安的时候，尝试把所有的注意力回收到呼吸上，感受腹式呼吸的时候肚子的起伏，它也是有助于镇静情绪的。比如说当一只手放在胸部啊，另一只手压在腹部啊，闭上嘴，然后通过嘴巴来呼气，收紧肌肉，循环往复，然后尽量使这个呼吸均匀一点，细心去体会一下腹部的一起一落。这是我们说到的你睡不着的时候怎么办，闭目养神。闭目养神它也算是很好的休息啦。再来看看哈，很多人呢习惯在一边看电视剧或玩手机一边吃饭，结果常常是吃了什么，吃了多少，然后没有印象了，甚至不知不觉的会觉得摄入了过多的量的食物。这种没有意识的进食习惯很容易导致肥胖和多种慢性病，所以就是有意识的进食很重要。你把注意力放在食物本身，你不要就是哎呀心里想着我拍照给谁看呢，我跟谁分享一下，其实没必要。你在吃饭，别人也在吃饭，你分享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有的时候并不太像看你的分享哈。所以接下来我们通过6个步骤来训练。先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尤长靖，叫做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

姚强进的歌叫做《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继续回来了，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边吃饭边追剧会让你一点点的长胖啊。接下来可以通过六个步骤来训练。首先在吃饭前花点时间想想自己饿到什么程度了，用一到十分来评估当前的饥饿感，一等于极度饥饿，十等于过度膨胀。目标呢在三到四分的时候开始进行进食。还有就是注意盘子里的这个食物颜色、质地、温度，这样可以来激活嗅觉与视觉的中枢，来刺激你的消化酶分泌，提升味觉的敏感度，使清淡的食物更加的满足口腹之欲。再有就是慢慢咀嚼，就是每一口食物都花时间慢慢咀嚼，仔细品味其中的一些味道。再有就是消除干扰，比如说关掉电视啊，收起手机啊、平板电脑等等电子设备，去创造一个不受干扰的进食环境，避免无意识的吃多了。再有就是谨慎分配，可以使用比如说餐盘进食，预先盛出食物70%的分量，留出30%的空间，根据进食过程当中的饱腹感决定是不是需要去添加。还有就是你结束进食过后5分钟你感受胃部的这种适度感以及能量的变化，避免立刻添餐。所以我们就说边吃饭边追剧可能会让你一点点长胖，那么你就把你的这种有意识的进食，把注意力放在食物本身，然后拉回到自身的状态当中。吃饭的时候就想自己，不要想8分钟以外以及几十公里之外的一些事情啊，专注自己就好了。来播播张雨林这首歌，名字叫做《全程热恋》。然后我们休息一下，10点钟，一路微微笑，我们第二个时间段再见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知道一个吃货的思路是怎样的吗？
3: 我怎么会知道啊？
2: 好吃你就多吃点儿。
3: 那不好吃呢？
2: 不好吃你也多少吃一点嘛。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酒年份原浆古20。接下来您将听到一路微微笑。
6: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坐进爱车，和你切换不同方位。上一秒在纵横交错的公路穿梭，下一秒在气势如虹的高架飞驰。引擎向前，融入摩登都会的繁华；风景向后，拥抱市井小巷的烟火。多面生活，你有你的花样玩法；快乐前行，我有我的音乐密码。安徽音乐广播，工作日上午9点，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有请微笑主理人微微。
9: 好，欢迎一下大家在10点01分的时候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一路微微笑，我是主持人微微。进入我们今天的微旅行，今天我们跟各位来盘点到的是远离人潮的一些秘境啊。今天我们给大家盘点14处，那有些地方呢，就是比如说像恩施啊、鹿平苑呢、它是触手可及的银河霞浦、杨家溪古榕树群的晨雾仙境，还有像金川河谷三月的梨花，还包括像这个西藏秋色的油画。我觉得每一处呢都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等待你探寻时光遗忘的那种绝美。然后在这种热闹之外呢，中国大地上仍然是藏着很多大家还不知道的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呢远离人潮，保留着最原始的自然之美。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用2期的节目带大家来盘点一下被时光遗忘的绝美之地，每一处呢都是大自然的神来之笔。第一个我们给大家盘点的是湖北恩施的叫鹿苑坪。哇，这个地方呢是深藏在恩施大峡谷的腹地，四周呢就被500米的这个绝壁所环绕，有1528级青石台阶通向谷底，然后土家族吊脚楼呢依山而建，夜晚呢躺在草地上，银河呢好像触手可及一样，地峰瀑布呢从100米高处倾泻而下，谷底硫磺温泉常年雾气萦绕，所以湖北恩施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地方。 那么第二个地方呢是福建的达奇村，然后连接着这个村子呢有千年的古城墙，爬满了藤蔓，三座翡翠湖呢点缀其间，然后登顶白云山的观景台呀，壮观的海上牧场啊，当然也是尽收眼底的渔港清晨非常的动人。那么归航的渔船呢满载着晨曦，渔民修补渔网的剪影和朝霞呢也是相映成趣的。我们来听周杰伦的这首歌啦。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周杰伦，继续回来了。今天我们说被大家遗忘的一些秘境啊，如果你能去过五个，真的算你厉害了。很多视频当中说，那五个算厉害，最后一个太绝了，所以你要听到最后。第一呢是湖北恩施的叫陆苑坪，第二呢是福建的齐达村，那么第三呢是云南怒江的丘纳统。那怒江大峡谷深处的丘纳统被称作叫香巴拉佛国的邮票。那清晨呢，我们推开这个木勒房的门，雪山金顶倒映在梯田当中，你可以跟着怒族向导穿越原始森林，在海拔3000米处邂逅高山杜鹃花海。那再有呢，就是浙江的神仙居，这个地方呢是行走在悬崖300米的如意桥上，脚下呢看起来就是非常的云海翻腾，南天顶观景台可以看到360度俯瞰火山岩的柱群啊。雨后出群的时候呢，莲花台呈现七彩佛光，景区新开通的北海索道可以让银发族也能够轻松的登顶了，所以这个地方才叫做浙江的神仙居。另外呢，就是湖北的平山峡谷，平山峡谷18公里的水道呢非常的清澈见底，清州处呢可以看到像翡翠一般的波纹，所以是非常翠绿翠绿的。五月杜鹃开满了崖壁，十月呢层林尽染，最新开辟的玻璃栈道呢是悬于100米高空，胆大的游客呢可以体验空中漫步。那它的门票加船票呢差不多是188块钱左右，但如果你想去体验的话呢，就要提前去预约一下喽。来自于赵乃吉花店。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89.5，
2: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

0: 他阳光与微笑常伴。
1: 欢迎收听一路微微笑，
0: 真诚与机智并存。
1: 嗨，我是微微，微笑的微，微小的微，
0: 调皮透着可爱。
1: 每天呢，我们也把好音乐装满各位的后备箱。
0: 古灵又精怪，你和他的相遇就是一场奇妙的化学反应。一键启动，音乐作响，一路欢唱，快乐荡漾。这是微微主理的一路微微笑，生活真美妙。
1: 好，我们刚听到了好听的歌曲，当然也给大家来推荐很多好玩的一些地方啊，这地方呢都是比较冷门的，所以我们才说是被遗忘的人间秘境啊。我们看看都有哪些呢？刚才已经说到了甘肃了，还有浙江，再来看一下湖北平山峡谷。平山峡谷18公里水道，很清澈见底，轻舟过处呢漾开了翡翠的波纹。然后还有云南的坝美，乘着柳叶船穿越1公里的溶洞，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坝美村突然一下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了。百年的榕树下，壮族老人呢用古法的织布，清晨的薄雾当中呢，牧童牵着水牛走过风雨桥，村里民宿呢就可以体验那种竹筒饭的制作了，新鲜的糯米混合着腊肉啊、柴火啊，烤制了满村飘香。还有就是陕西的鹿角梁，秦岭深处的鹿角梁呢保留着原始的生态，六月呢高山杜鹃盛开，十月呢云海是非常壮观的。然后从这个就是松沟出发，徒步差不多6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主峰了。然后专项的向导呢也是必不可少的，你可以跟他去还还价格啊。星空营地也是提供帐篷租赁，夜晚的时候呢银河清晰可见。再有就是四川的金川沙尔乡，每一年到3月下旬的时候呢，大金川的河谷就变成了梨花的海洋了。它的最佳观赏点呢是在卡尔乡的观景点晨雾当中的藏寨，若隐若现。当地的农家乐呢也可以品尝雪梨糕、梨花香肠等等特色的美食。红叶季呢在10月底，然后它的楼呢也是映衬着漫山的彩铃，哇，实在是太漂亮了。来自于杨丞琳，这首歌名字叫做水墨如烟。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杨丞琳，叫做《水墨如烟》。好，继续回来了，下一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就是比较人间秘境的这个地方啊，我觉得看看到底哪些算是最绝的，大家没有去过。湖北恩施的陆苑坪，福建的祁达村，云南怒江的丘纳统，还有甘肃浙江的神仙居，湖北的平山峡谷，云南的坝美，还有呢就是陕西的鹿角梁，再有就是四川金川的沙尔乡，还有浙江的仙都朱潭山晨雾当中的老牛牵牛的场景呢，大家已经感觉到它已经成了这个很经典的画面了。小赤壁丹霞地貌在夕阳下如火燃烧，然后鼎湖峰下的黄帝寺庙呢，这个香火呢也是比较绵延的。每个月呢，它差不多都会有一些传统祭祀的表演。再有就是贵州的格凸河，每一年的9到11月，晨光穿透，然后穿上就是那种很不一样的光。然后苗家蜘蛛人表演徒手攀岩绝技，他有每天的这个演出的时间，还有大河苗寨的悬棺至今呢依然是沉迷，景区负氧离子呢也是高达每 cm35万个，所以这个地方也算是天然的氧吧了。再有就是浙江的磐安这个地方有一个举溪村，它至今是保留着全国最大的一个孔庙孔氏的家庙，然后这个地方呢有云山千亩茶园，你可以体验采茶，当然是清明节前后去会比较好一点点，还有药膳的土鸡需要提前去预定。再有就比如说你加入点当归黄芪啊等等20余味的药材，然后文火慢炖差不多4个小时就很好了。我们来听方大同因为你以及萧亚轩这首歌叫做 Love。

我们刚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BZE 所带来的，名字叫做你爱不爱我。现在时间是10:34，继续回来了。下一趴我们要来听这样一首歌，就是很有年代感，可是它又加入了很多新鲜元素，来自于火风和张艺兴，这首歌名字叫做大花轿。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很好玩了，来自于张艺兴和火风，那就是很多很经典的歌曲就是这样加入了很多的新鲜元素，又被现在朋友所接受，而且这首歌你去看他的舞蹈，哎，也很有个性，所以在某某平台当中有一段时间就很有自己的流量。继续回来的时间是10:38，进入我们今天本期的微音乐，然后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想听范范范玮琪这首歌，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这是来自于范玮琪的一首音乐作品。那很多人刚开始在听到他的名字的时候，总觉得哎呀，这个有没有念错呀？没错，这首歌呢，它是一首非常就经典友情主题歌，由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也是一个很不错的拍档了。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我们的纪念日》当中，被称之为叫做“闺蜜之歌”的代表作啊。这首歌曲呢，它是以轻快的节奏、真挚的歌词，就描绘了两个性格很不一样，但是又彼此很互补的朋友，一个像夏天般那么热情，一个像秋天般沉静，所以它就是打破了华语音乐当中以爱情为主轴的那个常规，将女孩子之间那种深厚细腻的友情又刻画得淋漓尽致。就是当然歌词当中也会说，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后来知道就是我们关系那么密切，所以他也道出了这种友情当中常常见的反差和升温的过程。而且这种情感共鸣呢，就让他在比如说 KTV 啊，或者是毕业季老友重逢等等歌曲当中，就这种场景当中很高频的出现。现在我们继续回来了，这里是一路微微笑，我是微微。在今天微音乐当中，我们下一首听范玮琪、张韶涵这首歌，名字叫做《如果的事》。

不完美的事哈。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范玮琪，叫《如果的事》。那这首歌曲呢，就是叫《不完美的真实和集体的共鸣》。在2026年的时候，《乘风破浪》的舞台上，50岁的范玮琪呢，她是一袭白裙演绎了这首经典的歌曲。所以这个表演呢，她并没有呈现出这种叫做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声乐展示，可是却因为她技术瑕疵和情感张力的这种很剧烈的碰撞，所以就引发了现场观众的合唱。那当然了，这舞台的表现也是超越了他那种很单纯的这种竞技的范畴，所以他也成为了一次叫做关于青春记忆、职业歌手困境和大众共情的这样一个深刻的这样一个反应了。当然了，就是这首歌曲在很多的平台当中也是引起了大家的情感共鸣，所以很多人开玩笑说，其实脆弱性带来的共情守护就是这种很情感叙事的这种类型的歌曲。下一趴我们来听叫做《黑白配》。

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黑白配》。那这首歌曲当然其实也很经典，因为当然我们听范玮琪的歌，就是任何一首作品呢，它都是以情歌的这种范畴来带出的，就是都是有一点点，比如说从私人情愫到大众共鸣。那范玮琪也是带着专辑《我们的纪念日》走进了视野，在2006年的时候。而刚才那首歌曲《黑白配》呢，就像，也是他自己写词的，就像是一封摊开在大众面前的这种私密的情书。因为那个时候，他和他的老公陈建州的爱情长跑已经迈入了第5年，所以外界很好奇和追问，从来就没有停歇过。所以比起在镜头前反复回应情感的状态，范玮琪呢就选择用音符与文字构建去属于两个人的情感的叫做世界。然后他这里面的歌词，因为都是这种情侣间的日常温柔铺展，就是太阳晒得我眼睛睁不开，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都没有那么华丽的词藻，可是却精准地捕捉到爱情里面最动人的细节，就是双方的存在本身就是情绪的调节器。而你有时候会说我们不配，只要能依偎，真的我什么都无所谓，就是很直白地袒露了这段感情里的坚定。黑与白在外人看来或许是性格身份的反差，可是在范玮琪的笔下却成了爱情里面最别致的注脚。世界本就没有绝对的般配，两颗心的靠拢才是打破所有世俗定义的一个钥匙。好了，时间是10:52，今天最后一首歌曲交给他的是非题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薇薇，那明天再见咯，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0: 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Days hit music，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 you is good for you。 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1: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上午好，在11:01，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王子。
2: Hello， 我是晨曦。
1: 今天是2026年5月19日，也是本周的第二天，星期二啦。
2: 星期二一到来呢，相信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心情有一点点的荡荡的
1: 啊，会啊，
2: 对，
1: 会。
2: 哎，是的，本来呢已经是这个周一的工作呢积压了很久，周二必须要处理很多工作，但是呢一看这周末啊还遥遥无期呀、啊。是有一点点荡荡的，
1: 但是呢哈，
2: 尤其今天还下雨呢，
1: 所有不开心的事情哈，我们都要把它全部都扫干净啊，
2: 是，
1: 不要去想那些不开心的事。周二到了，还是要祝大家周二快
2: 快乐。
1: 如果此时此刻你感觉你的快乐指数好像没有那么高嘛，没有关系啊，接下来是我们周二份的快乐要如约的送给你，
2: 没错，全民哈哈 哈。
1: 哎，开场份的快乐哈，今天谁先给大家送快乐呢？
2: 那就我来吧。
1: 好，
2: 我试试啊。
1: 啊，
2: 下雨天，
1: 下雨天，
2: 你会看到很多小动物。
1: 下雨天了，好想你，我怎么办？
2: 啊、
1: 你
2: 是要
1: 唱这个吧？
2: 你不是应该唱周董的《那天下雨了吗》吗、
1: 啊？那天下雨了，今天的歌单里面有给大家背了啊。
2: 啊，就是下雨天会出现很多小动物，比如说蜗牛。蜗牛，然后呢他和乌龟参加了这个比赛，是要跑步的
1: 啊。蜗牛跟乌龟
2: 参加比赛，
1: 参加比赛跑步
2: 啊。龟兔赛跑大家都知道 啊，这次乌龟选择了他的对手是蜗牛。
1: 蜗牛，那乌龟应该能取胜了吧。
2: 跑着跑着蜗牛不小心掉到了泥坑里。
1: 蜗牛不小心掉到了泥坑里，
2: 下雨天嘛，这个有水坑有泥坑嘛，对不对？蜗牛又这么小，然后呢这个眼睛也被泥给遮住了。
1: 哎呀，
2: 这不就看不见了吗？
1: 对啊，那怎么比赛呢？
2: 这个时候裁判会说什么话？
1: 蜗牛掉到了泥里、啊、
2: 泥坑里，眼睛被泥给遮住了，
1: 给蒙住了。
2: 这个时候裁判会说什么？
1: 蜗牛你 out。
2: 裁判说了一句很甜的话，
1: 因为没有办法再继续比赛了。
2: 不是、裁判说了一句很甜的话，
1: 站起来蜗牛，站起来，
2: 蜗的眼里都是泥、啊、
1: 哎呀，猝不及防啊。
2: 我的眼里都是你、
1: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我无法忘记。一哼这个歌就知道我们俩年纪啊。应该已经40不相上下了。好了、今天你的这份快乐啊、大家有 get 到吗？好
2: get 到了吧。
1: 你知道扑克牌里面、一副扑克牌里面、有五个 K 对不对？
2: 啊，是啊，
1: 有五个 K， 黑桃 K、梅花 K、方块 K、红心 K、但是，
2: 但是什么？
1: 你知道还有多一个 K 是什么吗？
2: 多一个 K 是什么？
1: 一副扑克牌里面有五个 K 嘛？但是有四个 K 我们都知道嘛？什么黑桃 K 呀、梅花 K 呀、方块 K 呀、红心 K 呀，对不对？四个 K 了，那还有一个 K 是什么？
2: 还有一个 K 是什么？
1: 是什么？
2: 我想不起来。
1: 不知道吗？
2: 我平时又不怎么打牌
1: 啊。好吧。那我揭晓答案了。
2: 你揭晓。
1: 哎，扑克牌里面有五个 K， 黑桃 K、梅花 K、方块 K， 还有红心 K， 还有一个 K 是，我喜欢你 ，OK。好了，一起来听歌。
2: 原来是在这儿。

0: 好了，今天开场呢，跟大家听到两首歌都是特别适配今天天气的歌哈。
1: 是的，
0: 一首呢是来自于 Ghost 的小鬼王林凯的 Rainy 啊，还有一首是南拳妈妈，就是特别经典的一首歌。
1: 下雨天，是的，也希望这个下雨天的这份歌单陪你度过将来的雨天。
0: 我这句话真是太经典了，要不要一起合唱？我找不到原因。这首歌其实已经很多年前，很多年前了。
1: 是，
0: 而且这首歌的作曲是张杰。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你以为你知道，我认为是就是我知道的那个张杰。然后我还在想，哇，他风格这么多变吗？自己的歌曲风格是这样，然后写的下雨天是这样，完全就是两个人的，哇，他好百变。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张杰不是我知道的那个张杰，
1: 嗨，不是一个人呢，
0: 他是南拳妈妈里面的张杰，不是我们就是那个
1: 谢娜她老公
0: Come on 逆着逆着来耶，不是那个张杰啊。很多朋友可能刚开始看到名字的时候，也会跟我一样会有点恍惚的感觉哈。
1: 是的，
0: 好了，今天的下雨天没错了，因为这一周呢其实都是阴雨绵绵的天气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最近的天气情况。
1: 是
0: 说这个最近好像局部地区啊，会有80毫米以上的降水啊。
1: 是的，预计未来24小时全省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中到大雨，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是暴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80毫米。
0: 这个真的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哈。我觉得是这样，非必要咱们就不出门了啊。
1: 那上班怎么办？
0: 上班就是属于必要出门。
1: 是的，
0: 但不过大家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1: 是，
0: 不管是开车还是走路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
0: 还有对于那个很多开车的朋友来讲，雨天如果要是大的话，其实那个雨刮器啊，就很多朋友车的这个雨刮器可能老化了之后啊，它那个不能够及时的把雨刮干净，会影响你的视线，
1: 很危险，
0: 所以都去检查一下。如果雨刮器觉得老化了的话，花点钱去换一下，
1: 及时修理一下，
0: 好不好？好了，11:14，这一周呢，其实很多的朋友都在讲，哎呀，这个天气一直是下雨啊，好像这个心情呢，往往显得就不是那么的太美丽了啊。
1: 是。
0: 不过接下来这个消息啊，应该会让收音机前四类朋友，
1: 是的，
0: 特别的开心。
1: 就是说本周做什么都顺的星座有哪些呢？
0: 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呢？因为其实在每周一周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大家其实都会比较疑惑，就这一周哈，我到底会顺不顺利呢？我
1: 打开一下星座运势，
0: 对，我到底会不会就是达到自己的要求啊，会不会完成自己的这个目标呢？会不会做什么都很顺呢？
1: 是的，
0: 这是很多朋友们的期待，也是很多朋友们的疑惑啊。
1: 没错，
0: 今天我跟晨曦此时此刻我们俩就要化身星座大拿，为大家来剖析本周最顺利的星座。
1: 看了一下之后本周做什么都顺的星座，然后呢就是天选的四大福将上面竟然没有我们俩，决定
0: 那这个其实不准
1: 了，就不准了，不说
0: 吧。那我们就不用公布了，好不好？什么样的星座竟然没有我们俩的星座，这还准吗？有权威吗？没有权威的嘛。不过呢也是可以当这个笑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开个玩笑嘛，也许我们在下周呢。
0: 你还真会安慰自己啊。
1: 好，来看一下第四名，天蝎座本周就是四个字，盆满钵满，财气福气人气全部处于沸腾状态，人脉畅通，财路正源都已经打开了，五月群星汇聚，水象加持，星月共振，气场拉满，吉星拱照，天蝎座。哎呀，这就是古希腊掌管好运的神呐。
0: 仅限本周啊。
1: 什么什么正偏财啊，什么双线飙升啊，事业贵人前后起跳啊，什么正缘善缘，桃花朵朵绽放啊。
0: 这个很重要，明天就是520了。
1: 单身的朋友稍微的关注一下。然后呢，什么天蝎格啊，挡一切的霉运。
0: 财小人挡霉运。
1: 对，从想法到实际都能够满分执行，完美落幕，好运将独宠天蝎。
0: 这是天蝎啊。除了天蝎座之外哈，还有三个星座啊。
1: 是的，
0: 第二个星座就是射手座了。
1: 没错，射手座不仅是本周最顺的，还是上升空间最大的运势呢，不光是这个比较企稳，而且它持续走高，并将连续的 这个翻突破，连翻突破。五月的吉星照啊，然后呢就是临火象宫位，星月和谐相融，本土双星助力射手座。
0: 这个太专业了啊！总归呢，射手座本周
1: 就是起飞了，
0: 做事无阻力，无困扰，收益高，回报高，而且稳定，
1: 对，
0: 干啥都极其的丝滑，
1: 得偿所愿，
0: 都得偿所愿，
1: 如愿
0: 求啥都如愿以偿。
1: 这么多好词儿吗？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还有本周做啥都顺的星座，双子座。
1: 双子座这一周就太明白了，好运顺路两头抓。你看，鸿运当头，进路平等包抄，福运后路，双双拿下。
0: 而且本周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基调呢，就是顺中带发，接连攀升运势高峰。
1: 是的，
0: 阻力位是全破，新高会达到夸张的记录，
1: 只能够让人仰望了。
0: 哇，
1: 这么好的吗？
0: 还有，
1: 来看一下第一名。
0: 最后一个星座啊，
1: 双鱼座。
0: 哦，双鱼座
1: 本周就是大显身手。然后呢，有一种这个风牛运势的派头
0: 啊，就是大包大揽了。
1: 对，
0: 所有的这个好运好兆头全都大包大揽了，
1: 横向纵向什么深度广度啊，都是遥遥领先了哈。
0: 对，
1: 就没有之一了。
0: 双鱼座应该算是本周这个运势遥遥领先哈，无短板无缺口。
1: 是，
0: 但是鉴于呢这张榜单上没有摩羯座
1: 也没有巨蟹座
0: 啊，所以呢这张榜单呢还是欠缺一点权威的啊，所以大家也就是当做饭后笑谈了啊。不过呢说实话啊，我觉得我们摩羯座的人呢，其实有些时候无所谓这些运势出的这些预计了，因为我觉得摩羯座干啥都顺，永远都顺，天天都顺，一直都是上升的状态。摩羯座的人有没有？
1: 巨蟹座也是一样。
0: Say yes。
1: 私自把这两个星座加进去，
0: 好吧。对，你就回复那四个字就可以了。俺也一样。好了，11:19，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
1: 好，
0: 总归呢，想要运势上升，其实跟自己的努力是离不开的啊。
1: 没错，
0: 刚刚其实只是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笑谈。
1: 没错，
0: 只要努力，一切都会顺顺利利。

0: 好了，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谷谷里苏伟的《好了啦》。这首歌呢特别的有劲儿哈。
1: 是，
0: 其实有些时候呢就是这样的，当你的情绪啊如果一直就比较荡荡的那样的一个节奏跟状态的话哈，你会发现好像自己遇到的事情啊都是比较难搞的
1: 啊。
0: 但是当你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对待什么都是积极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你之前纠结或者担心的问题啊迎刃而解。你会发现
1: 都不是什么大事儿，
0: 哎，
1: 都可以解决。
0: 而且即便是下雨天，你都会觉得下雨天
1: 心情也很好，
0: 哎，是别样的美。
1: 是的，
0: 所以正向的心理调节啊就显得尤为的重要啦。
1: 没错。
0: 哎呀，明天是520哈，
1: 是，
0: 哎，520还要上班的朋友哈，有些时候讲，哎呀，这个520上班哈，那会不会就是没有时间跟自己最爱的那个他约会啊？不会的，
1: 可以啊，下班了呗。
0: 520上班，上什么班？
1: 爱你的心
0: 不一般，
1: 不一般，是的。
0: 啊，只要你爱他，任何时间点都可以变成你爱的样子。
1: 是
0: 啊。好了，对于很多的这个球迷来讲哈，最近比较关注的就是接下来6月份的世界杯了啊。
1: 世界杯，
0: 世界杯呢，参加世界杯，因为今年这个世界杯已经是扩军了嘛，由以前的32支，现在变成了48支。
1: 是的，
0: 哎，然后很多的这个国家队啊，也在陆续的公布自己参与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了，非常巧，中国队没有公布，
1: 这。
0: 因为一般好的要留到最后啊，最后，别人都是公布这个2026年世界杯的这个参赛名单，我们呢会公布啊，
1: 终于可以转播了，
0: 全世界，最早备战2030年世界杯的啊国家队名单啊，也不错嘛，
1: 不错，
0: 对吧？我们的起点就比别人高嘛，
1: 还有好几年呢，加油！
0: 好了，巴西队最近是公布了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
1: 是，
0: 要考你一下，你平时应该不太看球，对不对？
1: 也就世界杯看一下吧。
0: 哦，你还看世界杯啊？
1: 那4年一次，必须要看一下。
0: 考你一下，你对巴西队的印象哈，你就说出就是巴西队的几个球员就可以了，就是不管是现役的或者是退役的都可以。
1: 还要说几个球员，
0: 或者两个，看看能不能超过三个。
1: 我能说出一个就已经不错了。
0: 一个是谁？
1: 内马尔，
0: 巴西队啊，内马尔。还有呢？就是退役的也可以啊，不一定是现役的。
1: 那这，维尼修斯。
0: 你还知道维尼修斯？不会是翻了这个场外？
1: 直接可以看到
0: 场外求助的，
1: 直接看到了。
0: 哎，我就说你自己吧，罗纳尔多知不知道？
1: 罗纳尔多那是老前辈了，
0: 那不就对了吗？罗纳尔多你知道，你刚刚忘记说了哈。贝利知不知道？
1: 贝利也是老前辈了。
0: 贝利你也知道对不对？
1: 我是说现在
0: 罗纳尔多跟贝利你都知道。那你已经打败了80%的女生了，还挺厉害的。好了，也就是在今天的时候，巴西队呢是官方公布了参加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26人大名单。
1: 是
0: 啊，像刚刚就是大家知道了一些球星哈，梅尼修斯啊，拉菲尼亚呀，佩德罗呀，迪亚哥席尔瓦呀，很巧都无缘世界杯，
1: 无缘啊，
0: 无缘世界杯啊，
1: 没看到后面
0: 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啊，然后那个他俩在，但是这个佩德罗啊、迪亚哥席尔瓦是无缘世界杯，而且你刚刚有提到内马尔
1: 要回来哈，
0: 内马尔已经34岁了，
1: 是
0: 之前呢安切洛蒂的国家队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招他了，没想到时隔了944天，也就将近1000天，
1: 重返国家队出战自己的第四届世界杯。
0: 没错，这也是他的第四届世界杯了啊。
1: 是的。
0: 好了，这一次的世界杯我们也预祝就是各支球队都能取得好成绩吧。
1: 没错。
0: 好，再问你一个问题啊，本次世界杯你觉得哪支球队最终能夺冠？
2: 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 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11:31，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
0: 哎，刚刚问晨曦一个问题啊，这个你认为在本届世界杯里面，哪一支球队你认为哈是会夺冠的？
1: 然后刚刚我们那个广告就直接说出了我的答案，我当时想这样子，中国队，有一天我会看到的。
0: 哎呀，这说点现实的东西。
1: 好，现实现实、
0: 现实的东西，
1: 那就法国队吧。
0: 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认为法国队可以夺冠、
1: 法国队不是有那个谁吗？姆巴佩。
0: 哦，你很厉害，你竟然还知道姆巴佩。恭喜你，你已经击败了场外90%的女生。
1: 但是我觉得巴西队也很强啊。
0: 巴西队也很强。所以你认为法国队会最终夺冠？
1: 有可能吧。那你呢？
0: 我当然阿根廷了。
1: 这样。
0: 对，就是不管他们的阵容是怎么样的，就是每一届都是阿根廷。因为他们的球迷嘛。
1: 铁球迷。
0: 对。当然如果有中国队的话，我相信我们俩一定是中国队的忠粉。但是我们的国足很争气啊。一如既往发挥稳定。从来都不进世界杯，除了02年那一次。

0: 好了，跟大家分享到这两首歌，一首是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还有一首是来自于蔡徐坤的迷。
1: 哎，
0: 好了，如果要说到迷呢，接下来这个一定是大家很多朋友都很疑惑的一个点，就好像是一个谜一样。
1: 是的，
0: 为什么？就是每到半夜的时候啊，很多朋友都有醒来看时间的这个习惯，
1: 千万不要看。
0: 然后看完了之后，你们就会发现
1: 睡不着了，
0: 睡不着。哎，好奇怪，你再困你醒来只要看一下时间你就睡不着了，而且是真的睡不着了。这很多朋友讲，这是为什么呀？这就像个谜一样，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呀？
1: 所以我跟你讲，有过类似经历的话，以后晚上再起来，
0: 哎，
1: 千万不要再去看手机。
0: 哎，半夜醒
1: 来不要看时间，
0: 看时间呢，很可能会让你的身体形成这个定点清醒的生物钟的记忆，陷入到焦虑到失眠的恶性循环
1: 啊。会去算一下，哎，我自己好像睡了多长时间，
0: 是，
1: 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要强迫自己再次入睡。
0: 哎，但是有很多的朋友也表达了自己的这个担心啊。那有个朋友讲，其实我半夜就是起来翻个身然后不小心瞟到了时间啊，尤其是当你看到这个时间的指钟已经到六点了，
1: 那我现在还是不睡呢，
0: 心态崩了。还有的朋友就讲，哎呀，这个我也不想看时间啊，但是我不看时间的话我会更慌啊，因为他可能自己就有经常睡过头的这个习惯
1: 啊，
0: 哎，就不如看一下可能哎呀就比较踏实。
1: 最幸福的就是睡觉醒来一看，哎呀，才两点钟，太幸福了，还可以再睡好几个小时
0: 啊。不会睡不着吗？
1: 啊，不会
0: 啊。很多的朋友呢就会一直疑惑啊，这个半夜看时间为什么会越看越焦虑啊。其实这个专家也给出了非常详细的解释。
1: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心理暗示性的失眠。你会过度的去关注时间，然后就转移了对于睡眠的注意力。
0: 没错，
1: 刚才不是说了吗？哎呀，你好像在计算，我到底是睡了多久，然后强迫自己再次入睡，刻意的去听这个钟表声，然后在床上就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0: 哎，其实你就是强迫大脑啊，开机了，它会在一个大脑当中留下一个比较清晰的时间的印象。
1: 是的，
0: 让人下意识的计算剩余的这个睡眠时间，从而你会滋生出这个焦虑的情绪，
1: 对，
0: 进而难以再次入眠，
1: 然后就失眠了。
0: 还有呢，就是手机
1: 睁眼到天亮，
0: 手机屏幕啊，它也是罪魁祸首，因为它溢出的这个蓝光呢会抑制这个褪黑素的分泌，而褪黑素呢又是褪黑素的减少会导致入睡困难、睡眠质量下降等等等等。
1: 是，
0: 你千万不要就是小看哈，长此以往的话会影响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还有神经系统。
1: 对，而且是这个样子的，比如说你今天晚上是这样子醒来了，然后你睡不着觉，你明天晚上又是在同一时间醒来，
0: 是因为它会形成一个这个时间生物钟嘛。
1: 是，
0: 对，针对睡眠困扰的朋友，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可以帮大家轻松来应对啊？
1: 建议就是大家在醒来之后，半夜醒来之后不要看时间。
0: 首先第一点，醒来之后啊，避开手机。
1: 对，
0: 哎，把你的那个手机放得远远的。
1: 是的，
0: 告诉自己，不知道时间就是最好的状态。
1: 是的，
0: 睡过了又怎么样？睡过了，睡过了呗。
1: 反正有闹钟嘛。
0: 避免大脑开启倒计时。第二就是睡前的时候一定要将这个手机远放。
1: 是的，
0: 营造一个昏暗安静的这个睡眠的环境。我建议大家啊，手机不要放卧室，放客厅。
1: 是，
0: 减少这个夜间外界的干扰。
1: 没错。
0: 第三就是半夜清醒之后，平躺。放松身体，保持这个舒缓的状态，配合规律深呼吸，平复思绪，然后再一次的入睡。
1: 是的，
0: 所以你是半夜看手机吗？
1: 我肯定不看啊，但是我曾经发生过类似的事件，所以我第二天就不会再这样的了。就只是看了一眼时间，但是我翻个身又睡着了。
0: 那还好，一般年纪比较大的话，然后睡眠质量都会有所下降。
1: 对，
0: 因为像我现在每天就睡的时间，其实就不像以前睡的那么
1: 深度睡眠。
0: 深度睡眠其实还好。我现在每一天，因为我现在睡眠比较规律啊，我每一天11:30是准点睡觉。然后
1: 果然年轻人要到11:30才睡。
0: 什么年轻人？因为年纪大了，所以要强迫自己睡，好吧？
1: 不是，我10点就睡了。
0: 啊，你10点就睡了？哦，怪不得比我年长几岁。啊，我也11:30睡，然后一般呢，就第二天早上7:05闹钟响。然后基本上中间呢，就是可能 基本上就是还可以了，一觉到天亮，然后也有就是醒那么一次的，
1: 睡了一个整觉。
0: 所以我觉得我睡眠还算很好的，就是照我这个年纪来讲，我算我睡眠真的特别好了。
1: 挺好的，
0: 对不对啊？就睡眠很重要的，
1: 是的，
0: 好不好？11:43，希望你们每一天都可以拥有一个好眠。
1: 是的，睡个好觉。

0: 他这个人的性格也比较好啦，啊，其他的粉丝可能跟他就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会拍下来他的一些这个窘态
1: 啊，丑照啊，
0: 他也不生气，哎，会跟大家一起玩一玩，
1: 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啊，哎，对不对？
0: 很佩服。
1: 哎，你喜欢我就要喜欢我的每一面嘛。
0: 嗯，是的。
1: 不过话又说回来啊，
0: 那没有什么偶像包袱的，
1: 那么大的风没有把假发吹掉下来，
0: 他头发都已经竖上去了，
1: 说明那个假发的质量还不错。
0: 假发
1: 是什么牌子的？
0: 上链接是不是？
1: 好了，薛之谦的歌呢，真的是越听越好听。
0: 是，
1: 之前第一次听他的一些歌曲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好像没有走到心里哈，啊
0: 嗯。
1: 但是你再听第二次、第三次的时候，你会渐渐的理解他歌里面的那些深邃的意境。
0: 是的，
1: 这首《变废为宝》哈，
0: 嗯，
1: 就是这种类型的歌曲之一，很好听，推荐给各位哈，啊。
0: 没错。
1: 啊，每天呢各位都要上班嘛，
0: 嗯，
1: 啊，每天上班呢其实都有一定要带的这个东西啊。
0: 是的，
1: 每天上班我们打工人的背包呢就好像是生存的工具箱一样，
0: 没错，
1: 哎，从这个保命刚需到精神续命的神器啊，
0: 嗯，
1: 你要看那个哆啦 A 梦的口袋，
0: 是，
1: 其实我们打工人的背包就好像是哆啦 A 梦的口袋啊。
0: 是的，
1: 哎，有什么硬核三件套啊，应对职场压力的啊，等等等等，灵魂装备啊，啊，
0: 嗯，
1: 我们今天就在这个时间段跟大家一起来讨论问一下，每天上班必须要带的东西有什么？
0: 那，我这边的话，因为女生嘛，必须要带的就是润唇膏，嗯，还有护手霜，
1: 哎，
0: 因为天气比较干燥啊，
1: 嗯。
0: 如果我今天没有带这两个东西，我今天就过不好了。
1: 哦，润唇膏、护手霜、
0: 护手霜，
1: 然后爱美的女生都会带的。
0: 嗯，
1: 我还以为你会说要一颗勇敢的心。
0: 一个
1: 啊，这每一个上班的朋友哈，
0: 啊，
1: 我觉得你们第一要务要带的一定是一颗勇敢的心，
0: 一具疲惫耐造的身体
1: 啊，对
0: 啊，
1: 就一定要能够耐扛八个小时，
0: 一对经得住批评的耳朵，
1: 哎呦，
0: 一副消化大饼的胃
1: 啊。啊，当然了，
0: 开玩笑，开玩笑，
1: 这都是灵魂必备了
0: 啊！
1: 这个基础刚需，
0: 啊，
1: 像这个出门必备的保命三件套，
0: 嗯，
1: 啊，我总结出来啊，
0: 水杯、
1: 手机，
0: 哦，手机是的，
1: 对吧？
0: 嗯，
1: 通勤导航啊，
0: 必须要带。
1: 哎，然后现在手机也肩负着这个工作沟通的这个核心的工具啊，
0: 是的，各种工作群啊，800多个啊，
1: 支付啊，对不对？嗯，手机一定要带，
0: 是。
1: 还有就是充电宝、数据线。
0: 哦，对，
1: 哎，解决全天候续航的焦虑，
0: 应急补电，
1: 嗯，而且现在很多的朋友是这样的，
0: 嗯，
1: 那个电量啊，
0: 嗯，
1: 你不能看它减少，我见过最夸张的，我一个朋友，
0: 嗯，
1: 80%以下他就开始充电，
0: 你开始焦虑了，
1: 我什么情况？就电量低于80%，
0: 嗯，
1: 我就没有安全感，哦，会吗？基本上我都是到50%才没有焦虑，才会没有安全感。
0: 嗯，那说明你的手机电量还是不错的。
1: 嗯，那还是不错的，是，
0: 嗯，是是是。
1: 啊，还有就是一定要带的。
0: 嗯，
1: 现在哈，
0: 嗯，
1: 车钥匙要不带啊？当然现在很多车不需要车钥匙，
0: 手机碰一下不就开了吗？
1: 钥匙要带，
0: 嗯，啊，是。
1: 门禁卡要不要带？
0: 嗯，要带。
1: 进办公室的钥匙要不要带？
0: 要带，
1: 对吧？交通卡、通勤卡要不要带？
0: 要带。
1: 如果我们要是没有这个门禁卡的话，我们直播间都进不来。
0: 嗯，是的，
1: 对吧？
0: 这两天呢，还有一样是必带的，
1: 啊，
0: 不带的话你就要淋雨了。
1: 雨伞是不是？
0: 雨伞必要带，
1: 这属于应季的防护品。
0: 是。

0: 保温杯要带，
1: 保温杯里泡枸杞啊，然后还有护手霜，
0: 嗯，
1: 润唇膏，对不对？因为空调房它有些时候特别的干燥嘛，
0: 是的，
1: 你带这些东西的话，哎，就会让自己的肌肤润润的，
0: 是的。
1: 还有一类朋友啊，
0: 嗯，
1: 一定都会带的便携零食。
0: 便携什么零食？
1: 零食
0: 哦，是的，是的、
1: 啊。
0: 有的朋友还会带一点这个什么小水果呀，就是家里面洗好带着。
1: 哎，你就选择那些低卡的，
0: 是的，
1: 能量比较低的，
0: 嗯，
1: 对不对？
0: 是。
1: 还有就是有一类朋友每天上班需要带的什么？
0: 嗯，
1: 那年纪大了啊，颈托呀，
0: 啊，颈托，
1: 腰靠背呀、
0: 哦，那不直接放在办公室就可以了吗？
1: 是不是缓解这个久坐疲劳啊，
0: 嗯，
1: 对不对？还有就一定会带的
0: 啊，
1: 自己带一副降噪的耳机。
0: 降噪耳机哦，是
1: 通勤的时候你在办公室嘛、
0: 嗯、
1: 耳机一戴谁都不爱。
0: 还有就是防蓝光眼镜、
1: 防蓝光眼镜
0: 啊,
1: 啊，那这个是生活质量更高的人了
0: 啊。对
1: 啊，还有朋友一定会戴的，因为中午就比如说不回家，在办公室的哈、啊，
0: 休息要戴眼罩、
1: 哎、折叠的脚凳啊，
0: 啊脚凳、
1: 哎、
0: 我的天，
1: 加热的桌垫呐 啊, 啊，改善坐姿，冬季保暖啊。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0: 啊，
1: 心态装备
0: 啊，是
1: 勇敢的心，
0: 勇敢的心，
1: 抗批评的耳朵，
0: 嗯，
1: 消化老板画饼的胃，
0: 无所畏惧的脸，
1: 还一定要带着
0: 啊，
1: 摸鱼的机灵劲
0: 啊、哦，经得起批评的耳朵
1: 啊，是是是，总归呢，上班呢，其实希望大家都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啊，上班不痛苦，我们要在工作当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快乐，
0: 没错。
1: 好，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一会儿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来。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江邀您唱响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520。
5: 现在是中午12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展现音乐的魅力，点燃现场的激情，专属于你的欢唱现场。你想怎么唱你就怎么唱，给你最想要的音乐现场。

0: 好了，欢迎大家12:01继续回来，我是王子。
1: 嗯，我是晨曦。
0: 好了，做了一个上午了哈。
1: 是。
0: 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运动一下。
1: 没错，要到我们的
0: 脑袋翻滚吧。哎，
1: 跟着我们一起啊。是的，运动一下。
0: 今天呢，还是两道这个脑筋题。
1: 是。
0: 今天换我先出题吧。
1: 可以啊。
0: 先来给大家热身一下哈。
1: 好。
0: 请问，有一个人，

0: 好了，今天的脑袋翻滚吧哈。
1: 嗯，
0: 两道题，这道题是很难吗？大家都没有答出来哈。
1: 非常难，我一点思路都没有。
0: 一个人，被关在了密闭的房间里面。
1: 啊哟，
0: 这个房间只有一扇门，
1: 而且还打不开，
0: 还拉不开。
1: 嗯，
0: 他该怎么出去呢？
1: 怎么出去？
0: 哎，
1: 也没有办法报警。
0: 有朋友说爬窗出去，没有窗子，只有一扇门。
1: 嗯，
0: 啊，有朋友说挖地道出去，
1: 挖地道。
0: 拿什么挖？徒手吗？
1: 指甲刀吗？
0: 啊，要不要我揭晓答案？
1: 揭晓答案吧。
0: 一个人被关在密闭的房间里面，但只有一扇门，但拉不开，他怎么出去呢？
1: 怎么出去呢？
0: 哎呀，把门推开。
1: 哦，你意思是他拉不开门，但是可以推开是吧？
0: 对呀，只有一扇门，但是拉不开，那你推开吗？
1: 哎呀，总归是好的吧，结局是好的就行，
0: 对不对？
1: 不管过程怎么样吧，
0: 对不对？对不对？哎呦，刚开始听以为是一个悬疑题，后来一听原来确实是个智商题啊，
1: 这个意思啊。
0: 哎，但是确实要提醒各位啊，一个人在外边啊，尤其是在陌生的地方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哈，一定要注意安全，
1: 不要去危险的地方啊，
0: 往往呢，就会把你就是不法分子啊，就会把你绑架了。放在一个陌生的一个密闭的房间里面，那就不是开玩笑了，那真的是房间里面可能门都没有，
1: 这会儿是悬疑味了啊，
0: 那就真的是拉不开了啊，所以安全无小事哈，
1: 是，
0: 不管是对于我们平时的每一个人，还是此时此刻正在路上开车的车主朋友们，都是一样，一定要提高警惕，
1: 没错。
0: 好了，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讲呢，如果要在路上找一个平安小伙伴的话啊，
1: 必须得是平安车险，
0: 保平安，选平安。
1: 没错，安徽音乐广播这次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享专属的政策。现在可以致电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享受听友的专属政策。哎，如果说最近车险快要到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哈，400860转人工客服，说出你的福利密码音乐广播，就可以参与啦。
0: 好了，今天脑袋翻滚吧，还有一个脑筋题哈。
1: 我这题是这个样子的，还是跟字母有关。A B C D， A B C D， 同时喜欢上了 E， 然后呢 ，A B C D 就选择要在520这一天向 E 来表白。可是最先拒绝的是 D， 为什么 E 最先就是把 D 给拒绝了？哎，这是为什么呢？A B C D 同时向字母 E 表白，为什么 D 最先被拒绝？如果说你知道答案的话，可以把答案分享过来啦。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知道为什么会遇见我吗？
3: 我不知道啊。
2: 因为我是仙女下凡来报你恩的。
3: 仙女儿，你还是回去吧，我怎么觉着你是来报仇的啊。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打破规则，自我定义，让 Radio 发酵新玩法，音乐血液在这里脉动，潮流时尚在这里交换，让这场音乐 Party 玩得尽兴，想象不到的 Radio Showtime。

0: A B C D 啊，同时要向 E 表白。
1: 哦，
0: 为什么 D 最先被拒绝了？
1: 啊 ，E 很抢手啊。
0: 那是啊，很抢手。四个字母同时向他表白。但为什么最先被拒绝的是 D 呢？
1: 哦，
0: 关键
1: 为什么呢？
0: 答案就是，异地恋太难了。
1: 啊，
0: 被 E 拒绝了 D。
1: 哦。
0: A B C 还有点可能会答应
1: 哦，对，因为异地恋确实是太难了，
0: 啊、
1: 确实太难了。
0: 是，
1: 哎，不过现在呢，
0: 首先排除异地恋。
1: 不过现在交通这么发达哈，其实克服一下也是，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0: 哎，说明这个 E 和 D 不够爱啊，不够相爱、
1: 就不够坚定。可能这个
0: 刚刚才开始表白嘛，刚认识没多久。
1: E 对这个 D 啊，本身呢好感度就没有那么高
0: 啊，那倒也是
1: 啊，又是异地恋啊，算了吧。
0: 是是是，
1: 对不对？
0: 首先就把你排除在外，
1: 有可能，有可能啊。12:17，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
0: 好。

0: Hello，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2:24啊，每天懂多一点。今天呢，继续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生活小妙招哈。很多的朋友呢，其实每天哈，都会有一个很不好的行为习惯。
1: 是
0: 这个行为习惯，可能我不说之前呢，你们不会觉得它不好。比如说我们在热饭菜的时候，会拿一些比如说塑料的餐盒。直接放到微波炉里面，
1: 然后就加热，对不对？
0: 就加热了。但其实你知道吗？微塑料啊，致癌，
1: 很可怕。还有就是出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这吃饭的时候很干净嘛，不用那边的餐具。结果我说商家能不能给我一个一次性的筷子？结果还不如用人家的那个筷子好。
0: 真的是，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我用一次性餐具哈，这个很干净，很卫
1: 生
0: 啊，对不对？
1: 实际上
0: 错。
1: 是
0: 微塑料致癌，而且从进入身体到助长肿瘤，仅仅需要4步。很多的朋友可能每天都在吃塑料刀片，这真的不是一句夸张的话。
1: 是
0: 越来越多的研究就证明，用塑料杯喝饮料，用塑料盒肉
1: 饭，用塑料勺子还有叉子来吃
0: 东西，这些普通再普通的小习惯，正在把无数微不可见的塑料刀片送进到你的身体。
1: 对，这个研究就证实了，在超过半数的肠道肿瘤当中检测出了微塑料，而且更令人心惊的是，这些塑料颗粒边缘很锋利，形状呢也极不规则，就像一把把微型的刀片嵌在组织当中，持续的去划伤我们的肠道，直接推高了癌症的复发的风险。
0: 是，很多朋友会讲，哎呀，什么微塑料，我都感觉不到我吃塑料进去，我吃个塑料进去，我还意识不到吗？不是微塑料，什么叫微塑料？它的直径是小于5毫米的塑料颗粒，你是看不到的，
1: 是
0: 纳米级的，甚至是不到1微米。
1: 没错，
0: 它们有的是通过喝水，有的是通过吃饭等等的途径就潜入到你的身体了。
1: 没错，没错，它其实是会穿透细胞的屏障，引发慢性的炎症，干扰内分泌。最新的研究发现，它在肿瘤的微环境当中是点火铺路的。
0: 没错，
1: 很可怕。
0: 首先，在肠道56.4%的肿瘤样本当中，藏着7种常见的微塑料。
1: 7种这么多，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 PET， 就是你平时喝的那些饮料瓶嘛，用的那个食品包装材质，高达40.8%。
0: 是，
1: 这些颗粒76%是小于100微米，边缘呢也极不规则，很容易穿透肠道屏障，直接嵌入到细胞内部和细胞外基质，和肿瘤微环境搅在一起。
0: 还有就是在大脑，几乎都有微塑料，在肿瘤的周围。尤其的多，
1: 我的天哪！
0: 这些微塑料其实它是随着你的这个血液哈，还有就进入到你的这个全身，
1: 趁虚而入，
0: 然后在这个脑组织里面会有肿瘤。
1: 哎呦，好可怕！
0: 真的往大脑里边钻呐、怪不得很多朋友讲，哎呀，我怎么变得越来越笨了？是不是这个原因？
1: 这真的很可怕。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其实我们都要注意。你平时会觉得，哎呀，我喝矿泉水，
0: 对，
1: 我喝那个饮料，喝那些东西什么，包括一些塑料的酸奶什么的，每天都在喝，每天都在用，外卖呀、吃的用的息息相关。
0: 哎呀，那你要这么一说的话，那以后外卖的东西都别吃，都别喝，都别那个了，
1: 少用。
0: 从这个微塑料，就是到助长这个癌细胞、癌症，只需要4步。第一步就是钻进去，它就赖着不走了。第二步就是搞破坏，
1: 损伤 DNA，
0: 损伤你的 DNA。第三步，划伤了之后就会制造炎症，
1: 慢性的炎症。第四步乱干扰，扰乱激素。
0: 会把你的激素水平完全的打乱啊，这个时候，就说明这个。就很严重了吧？
1: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办？还来得及拯救？
0: 还来得及。具体用什么样的方法？有7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把微塑料伤害到最低。具体是哪7个？我们先来听歌，
1: 好，
0: 一会儿见。

0: 好，刚刚分享到这两首歌来自蔡徐坤的感受，大家还有蔡恩宇，祝你幸福。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呢，每天懂多一点哈、我们跟大家说了这个微塑料，
1: 是
0: 我们刚刚说这个微塑料的伤害，
1: 很可怕，
0: 太可怕了。那既然有这么大的危害，有没有什么？这个方法哈，微塑料无处不在，但是不要慌，我们教大家七个简单的方法，可以把微塑料的伤害降到最低。
1: 第一点，也就是最容易做到的
0: 哦，
1: 少用一次性的塑料制品。以后我跟你讲，我去外面吃饭，我绝对不会跟商家说，给我一个一次性的餐具，
0: 一次性的碗筷，对吧？哎，你以前也是出去的会要一次性的碗筷？
1: 那必然呢。
0: 哎呦，跟我一样，所以我一直还认为我这样的方式是很卫生、
1: 干净、安全、
0: 很干净的。但其实伤害极大。
1: 是，
0: 你还不如就用那个
1: 商家的那个碗筷。
0: 对，就是现实的碗筷。
1: 还有就是塑料袋儿。因为平时我们其实去超市买东西也经常每天都会用到，少用塑料袋，
0: 少用塑料袋。
1: 那我拿什么装呢？
0: 很简单，
1: 环保袋，
0: 有那个环保袋
1: 啊，
0: 或者是有那个帆布袋，
1: 可以。
0: 我现在就是跟我媳妇去超市的时候，我们都会家里面就会提前备那个去超市那个很大的。

0: 那个
1: 环保的袋子，
0: 对，我们就递过去，这样的话也很环保嘛，就是不用再额外的消耗这个塑料袋了。
1: 是的，还有塑料吸管。
0: 哦，塑料吸管
1: 爱喝奶茶的怎么办？
0: 塑料吸管爱喝奶茶，
1: 喝咖啡不用哈。
0: 算了，不用吸管了，直接把那个奶茶盖给它打开。
1: 不是，奶茶杯子也是塑料的呀。
0: 咱们对着喝，啊，
1: 拿自己的杯子去买可以吗？
0: 可以是可以，就有点麻烦啊。
1: 一次性的餐盒，这些塑料用品都能少用则用，少用。它是用可降解的餐具或者是玻璃啊、陶瓷、不锈钢制品来替代。
0: 对，你就可以用那些可降解的餐具，或者是玻璃，
1: 对，
0: 或者用陶瓷，或者用不锈钢来替代之前我们说的那些劣质的塑料制品。
1: 对对对，包括像是我们单位的食堂，我真的会有看到一些老师，他们就是不用那个塑料打包盒，就是带自己的那个，
0: 带自己的餐具，
1: 对，自己的一个打包的饭盒，
0: 量会打得多一点，对吧？
1: 主要是为了健康，
0: 主要为了健康，
1: 环保。哎，
0: 但其实也不要谈虎色变啊，我们刚刚说的这些都是劣质的塑料制品，如果你用那些可降解的餐具啊，是可以的，可降解的那个什么塑料或者什么啊都可以的。
1: 还有就是最好家里面厨房不要用塑料砧板，
0: 这个应该很多的朋友都不会用，
1: 对吧？切的过程当中它会脱落大量的微塑料，建议换成了木质或者竹制的一个砧板，
0: 这个是真的。砧板这个道理，
1: 应该都知道，
0: 对，应该都很好理解。
1: 最好把水烧开了再喝。
0: 怎么说？
1: 自来水烧开并沉淀5分钟，可以去除至少80%的微塑料。
0: 哦，所以以后哈，你看我们老祖宗的这个，的确是很有智慧啊。很多年前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喝热水啊。
1: 是的，包括像是外面的那个矿泉水，其实你也要分辨一下，对吧？还有就是避免加热塑料的容器，对吧？这个之前也说过，微波炉加热这个塑料盒，微塑料吸收量会暴增
0: 哦。
1: 所以要避免用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里面加热食物，尽量使用玻璃或者陶瓷容器。
0: 这个很重要，
1: 是
0: 就是什么东西可以进微波炉加热，这个很重要。像我们刚刚有说的这个塑料制品不能够，还有就是好像上面应该有什么，我记不得什么样的金属也是不可以直接放进去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谨慎使用塑料日用品，选择不含磨砂颗粒的洗护用品，给小朋友选用木质玩具，避免啃咬塑料玩具。
0: 是，这个很重要，就很多的玩具其实它都是塑料做的。
1: 对对对对对，还有这一点要记住，尽量不要吃鱼虾的内脏，因为你想微塑料它是能够进入一些海洋生物的体内的，
0: 对，
1: 污染鱼类和贝类食物，所以吃水产品的时候，首先咱就不要生吃，一定要吃那个熟透的，
0: 对，不要生吃，因为生吃的话它里面有很多的寄生虫，
1: 是的，其次要去除胃肠等内脏还有鱼鳃。
0: 我们这样说的话，日料店老板不会揍我们吧？
1: 你都是吃日料了，你还在乎这些吗？
0: 不要生啊，对，好吧，你们都有一颗强大的心，
1: 反正我是不爱吃，
0: 啊，真的可以这么说吗？
1: 我
0: 也表明一下态，
1: 我是不爱吃这个东西。
0: 我其实也不太喜欢吃日料，
1: 生鱼片这种我是不爱吃。
0: 就是其实真的不是危言耸听啊，大家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生鱼片啊，所谓的什么三文鱼啊，生鱼片啊，金枪鱼啊等等等等，他们其实很多啊。就是你哪怕再新鲜，品类再好，都不能排除里面有
1: 寄生虫。
0: 寄生虫，
1: 是的，是的。
0: 尤其是对于孕妇或者是备孕的朋友。更不要吃，
1: 你实在想吃的话可以
0: 碰都不能碰，
1: 煎熟了，
0: 煎熟了可以吃，
1: 是的。还有最后一点就是不粘锅有划痕就赶紧停用，
0: 这个很多的朋友会忽略啊。
1: 是的，因为大多数的不粘锅它的不粘的这个涂层通常是聚四氟乙烯，它是属于一种合成的塑料，
0: 是
1: 当锅和硬物之间有强烈的磨损的时候，可能会形成微小的一个颗粒，然后就污染我们的食物，
0: 没错，
1: 所以就是出现了划痕之后就不要再用了，
0: 是真的
1: 啊，要买新锅了哈。
0: 哎呀，总归呢，这个健康安全无小事儿哈。既然这个微塑料制品这么的危害啊，
1: 是的，
0: 我们的身体，那咱们以后就一定要多注意，
1: 一定要注意。
0: 不仅是从我们的这个身体安全方面考虑，还有就是从环保方面考虑，
1: 是
0: 对不对？少用一点塑料制品，
1: 没错。
0: 好了，12:43，继续分享好听的歌。
2: 有太多不能讲。你看见他有太多不必要的麻烦，怕你知道我没有办法。

0: 好了，12:50，今天午间的2个小时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是王子，
1: 我是晨曦，下午的工作要继续努力加油，明天上午11点再见啦，
0: 拜拜。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89.5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加速度。
4: 现在是下午1点钟，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

0: 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激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音乐加速度，纵情奔跑路。下午的13点整，欢迎锁定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加速度节目此时正在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明天就是5月20号了。因为谐音我爱你，所以每年的5月20号就成为了很多新人登记结婚的良辰吉日。为了保障新人们的结婚登记需求，今年的5月20号，合肥的各个婚姻登记处将会通过增设窗口、提前上班、延时服务等方式，确保符合登记条件的新人在当天都能够顺利领到红本本。而目前呢，合肥520当天的结婚线上预约登记已经满额了，不过呢，如果大家还有这个需求的话，仍然可以到现场取号来办理登记。当然了，也建议大家分时段错峰办理，减少等待时间。其实啊，只要是有情人，天天都是情人节，真的不需要去非常刻意的在某一天去登记。当然了，如果大家有这个需求啊，这个希望图个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由唐嫣和赵又廷主演的都市情感剧《爱情没有神话》近日正在热播。这部剧改编自亦舒的小说，围绕都市独身男女的情感和成长展开。剧中对情感话题的呈现引发了大家的讨论。近些年啊，都市爱情题材正在发生变化，从《爱情而已》《装腔启示录》到《玫瑰的故事》《爱情没有神话》，我们会发现依然是以情感关系为核心，但是对爱情本身的表达却逐渐去浪漫化，更多的是和现实语境相联系。对于观众来说，爱情题材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只是提供浪漫情感的想象，而更像是一面镜子，映射观看者对自我和亲密关系的理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这一类型的整体声量时有起伏，但是只要能够捕捉当代人的真实情感困境，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引发观众的思考，依然有一定的机会成为爆款。是啊，以前看这些都市情感小说，更多的看到的是一些天马行空的浪漫爱情，有点。

而虚无缥缈，不太接地气。现在呢，更多是和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日常生活、柴米油盐紧密地联系到一起，也把一些爱情当中的没有那么美好的一些东西呈现出来。所以，你更喜欢看哪种类型的都市爱情片呢？

0: 蟹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2: 今日热搜词条。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央视有一部热播剧叫做《家事法庭》，一上线呢就掀起了收视热潮。剧中任敏饰演的女主角秦瑞，她的家乡被设定在了无为市的白卯镇。这个皖江小镇啊，也因为这部剧意外的火出圈了。剧集不仅清晰地出现了白卯镇、藕塘村这样具体的地名，更生动地展现了白卯镇的乡村风貌，错落的农房、田间小径、热情的村民，还有邻里间互帮互助又偶有摩擦的烟火气，就连剧中乡土调节的方式都和白卯镇的人情社会高度契合。当地也关注到了这个热度啊，以真诚服务承接流量，也欢迎全国的观众前来打卡。白卯镇一直都在打造春赏花、夏采摘、秋丰收、冬民俗的全年农文旅活动体系，所以呢，真的欢迎所有的朋友啊，去到白卯镇走一走，看一看，感受皖江名镇的魅力。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嘻哈搜获好物推荐环节，距离520只剩一天了，咱们的宠粉专场正式进入到倒计时了，还没买礼物的朋友动作要快，136款人气好物下单依然有丰厚的家礼， SK2、 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通通都有礼赠，赶紧行动啊。今天推荐的好物是海蓝之谜的新版精粹水，很多朋友在这个熬夜之后皮肤总是闹情绪，最近会觉得哎呀干燥呀、起皮，护肤品涂完都吸收不进去，这个时候就需要把我们的底子养好了。今天推荐到的海蓝之谜的新版精粹水是正装啊，150毫升，惊喜价，的同时只要399，同时我们还会再赠送你一瓶50毫升的海蓝之谜的精粹乳，就相当于花一份钱买回去一个套装来修护你最近的肌肤。水乳搭配锁住营养啊，然后呢它的质地也很轻盈好吸收，关键就是海蓝之谜这样一个大品牌用399的价格带回去真的是非常划算，赶紧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给力来抢购吧。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午后的活力时光怎能被慵懒取代？
1: Come on，
0: 音乐释放心情，速度尽在掌握。音乐加速度。
2: 下午的13:31，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音乐加速度，继续直播送出当中，我是文佳。5月15号起，12306的购票有了一个新的优惠，就是部分列车的后面啊会标注一个敬，尊敬的敬这个字儿。这个字儿呢代表什么？哪些旅客可以享受优惠政策呢？了解了一下，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在2026年的5月29号到6月30号的周中时段，是可以享受直行票价的9折优惠的，而且实行折上折，可以享3倍乘车积分，积分还可以用于兑换车票或者是升席。一个小小的敬字儿，是铁路敬老服务的具象表达，更是传统文化与民生服务的暖心碰撞。敬字的背后是国铁对老年群体需求的精准回应，尽显温情与诚意。所以有出行需求的朋友啊，特别是年满60周岁以上的朋友，哎，看到这个敬这个字儿的话，就可以放心大胆的买了，这个车票有相对来说更好的优惠哦。

0: 今日热搜词条。
1: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单依纯，她的《纯妹妹》这张专辑一发呢，很多人都说含奖量很高。目前这句话的含金量还在上升啊，因为这张专辑一经发布就获得了2025年浪潮音乐大赏的年度制作大奖，特别是其中的歌曲《珠玉》获得了浪潮榜最高分，还有什么更好的获得了浪潮音乐大赏最佳流行歌曲。而单依纯也在2025年收获了第32届东方风云榜音乐盛典的最佳女歌手，还有微博音乐的盛典年度最佳歌手的两项大奖。而最新消息，她又凭借《纯妹妹》这张专辑斩获了金曲奖的最佳华语女歌手、最佳华语专辑、年度专辑、最佳 MV 和最佳专辑制作人五大奖项的提名啊！要知道，这样的一个金曲奖的含金量，一个年轻的歌手一张专辑可以有五个提名，相当了得。所以从一个侧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音乐态度和质量也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可。当然了，单依纯也是近些年来很难得一见的实力派的歌手，他独特的唱腔好像每一首歌从他的嘴里过一遍，都能够深深烙下属于他的烙印。

0: 辉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加速度，你的今日最佳。
1: Hello， 特别关注。
2: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 Hello 特别关注单元，夏天已经逐渐来到我们身边了哈。一个很直观的感受，除了天气的变化之外，就是蚊子出现了。蚊子的翅膀的构造啊很独特，它的飞行方式呢也是比较独特的，就导致它们上下飞行的动作特别灵敏。所以呢，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总是打不到蚊子呀，很奇怪。那是因为它逃跑的路线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它要逃跑自然要用最擅长的方式啊，沿着前进的方向或者上下方向的逃跑。你回忆一下以前我们打蚊子的姿势，是不是发现你会左右手合掌来拍击蚊子，但其实这样它是最容易逃逸的。拍蚊子是有技巧的，要用上下夹击而不是左右夹击。而电蚊拍拍蚊子呢，要从蚊子的下方往上挥动，这是利用它上升的一个习性啊。这样子的话电网的命中率会更高。所以不要再说，哎，为什么是我打不到蚊子，是不是我的反应太慢了？不是啊，是因为你完全用错了方式。下一次试试两个手掌上下夹击的方式，看看命中率是不是会更高呢。

年度演唱会寻找领唱员啦，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只要你敢唱会唱，那么就请来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成为我们的领唱员。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希望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来唱。下午的13:51结束今天的节目，我是文佳，代表监制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下午的1点，音乐加速度，我们再见吧。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20。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坤坤说。
4: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热情 play。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7: 感谢您继续来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周二，来自全国省级音乐广播呢联盟推出的权威榜单，我们的中文原创歌曲榜。
8: 浙江音乐调频、安徽音乐广播、重庆音乐广播、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西音乐广播、甘肃青春调频、贵州音乐广播、湖南电台音乐之声、湖北楚天音乐广播、黑龙江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江苏音乐广播、江西音乐广播、吉林音乐广播、宁夏音乐广播、青海交通音乐广播、上海动感101、四川岷江音乐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陕西音乐广播、山西音乐广播、云南音乐广播、新疆音乐广播广播，全国各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7: 中文原创歌曲榜这几周呢，带您分享到的是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今天听到的十强入围歌当中的福安娜薛凯琪的《立春》，这是2026央视春晚曲目的独唱版本，很多人都还记得那个群演版啊，但是薛凯琪在里面显得非常的出挑。这首歌呢，以节气为魂来唱尽万物复苏的生机，还有奔赴新里程的希望。独唱版本到底区别在哪儿呢？我觉得它的编曲更加的简单治愈了，钢琴很轻柔，风铃来打底，搭配原声的吉他，拿掉了原来的鼓组的部分哦，让它的旋律显得更加的轻盈灵动起来，加上薛凯琪标志性的清甜的声线，所以主歌听起来真的很细腻哦。副歌的嗓音呢很舒展，而且它有一个特点，就它唱歌呢尾音是有点轻轻上扬的啊，这首歌唱的又很松弛，真的是把很多的那种奔赴感、希望感都传递的恰到好处了。薛凯琪这首歌《立春》。

0: 让音乐电台联手网易云音乐共同打造中文原创歌曲榜。
1: 来看听众春风里的白马说，太治愈了，薛凯琪的声音啊，真的好像一缕阳光一样，听完心里都发芽抽枝了。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功夫胖和盖周岩合作的叫玉兰，这首歌的文学质感是拉满的，那本身它的初心是希望用戏台对视玉兰信物这样来构建一个张维体的叙事音乐小说一样的感觉啊。功夫胖自己来弹奏古筝加上竹笛弦乐，整个的水墨意境都拉满了。盖周岩呢，颠覆以往的那种听感清亮柔润的唱腔，两个人一刚一柔，把中式美学和说唱融合的恰到好处了。这首歌叫做玉兰。

他撑着右伞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三月的江南空气像天高一样软糯，今晚的戏院我敢肯定又是高朋满座，我在看着台上戏，戏中人在看着我，他在和我对视但我不敢朝他看，我是跑堂的小二，他是当家的花旦，他后台摆满送的花和名贵首饰盒，我在笑着地上满是花生渣和瓜子壳，和他再次擦肩一秒钟就认出，这一次我不再回头，不想又认输，青春等着皱纹，青春等着旧尘，只听到新人笑，没人听过旧人哭、一辈子都表达不出他心中的爱，一辈子说不出口，只留下一句爱，为了一句话琢磨打扮。

涯，何必在乎天南或地北，不说轮回，这种思想太过于忌讳。露天电影院，我闻到了熟悉的气味，想和你说话，你说嘘，同志请闭嘴。那不是照相，是我送你的玉兰花。我羡慕大黄，因为你会时常去玩它。短暂的相处之后能否再见吗？我要去边疆了，你要插队。

你靠在安全屋的吧台，我开玩笑说你未必还在那等着他来。你说算了，关于昨天故事全部打住，我低下头看见你小腿上。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1: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西蒙兰州说，我就觉得听盖的唱腔直接让我破防。继续听到的十强入围歌 No No 我爱的女孩，流行说唱的基底融合 R&B 的旋律线条，听起来非常的轻快流畅。 No No 标志性的软糯旋律说唱还有直白的念白交织起来，所以演唱听起来很松弛，带有一点小俏皮，很抓耳，容易传唱的副歌重复你是我爱的女孩，强化你的记忆点啊，它传递一定要为爱成长的这份决心。我爱的女孩 No No

0: 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1: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有音乐更青春。
4: 热门单曲，潮流新歌，音乐
5: 音乐坤坤说，
0: 周杰伦的晴天。
6: 刮风这天，我试过握着你手。
0: 孙燕姿的雨天。
7: 你能体谅我有雨天。
0: 莫文蔚的阴天，
8: 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
0: 都扛不住闹歌荒的每一天。
1: 中文原创歌曲榜重磅来袭，带你拯救歌荒。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锁定安徽音乐广播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下载网易云音乐，搜索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喜爱的原创歌曲点赞助力。
9: 中文原创歌曲榜继续为您揭晓榜单。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来听这首黄龄的《女儿心如水》，很温婉的国风编曲，要搭配她标志性的声线，目的要诠释咱们东方女性柔情似水、坚韧藏心这种。

就出来了。主歌呢是讲故事，很有叙事感，副歌呢弦乐渐渐放进去之后呢，目的是要把节奏给它扬起来。另外呢，黄龄在这种音乐细节处理上，它也保留了国风的韵味，还要融入现代抒情的感染力，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啊。黄龄的这首歌《女儿心如水》。

0: 中文原创歌曲榜，原创歌曲榜，好歌应该被听见，应该被听见。
1: 来换一个风格，十强入围歌在全国榜第35期当中有《大花轿》，张艺兴和火风的合作。原版呢是火风在1995年创作发行的一首老歌，灵感源自于云南金诺族的婚俗，用唢呐直白的歌词来走红。改编版呢出自张艺兴在去年2025年12月31号他在香港跨年舞台，因为这个热度加高嘛，加速录音室版本制作，而且邀请了原唱火风一起来合作，保留原来的那首歌当中的唢呐主旋律，加上一些电子节奏跟它碰撞一下，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电子合成器和民族器乐交织。那么它的目的是在于什么呢？保留传统的喜庆感。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蹦迪小福娃说，就是又土又潮啊，越听越上头的感觉。继续来换风格，全国榜第35期的十强入围歌，谢春花归来的风。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宜居家园项目创作主题歌，在哪儿采风呢？彭州的盘龙村，里面有温柔的弦乐，有钢琴的点缀，铺筹了乡愁，还有家园的希望。谢春花演唱的时候呢，嗓音非常的清澈干净啊，咬字也很轻柔，气息非常的平稳，整个的情感就是越到浓的地方呢，越是暖暖的，很有治愈力。谢春花这首歌《归来的风》。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早上起床心情特别好，于是阿小木特别小清新地对老婆黑小米说，
2: 每天醒来看见你和阳光都在，那就是我要的未来。
1: 说完便陶醉在自己的世界里。
3: 阳光是谁？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热情 play， 新歌派对，音乐坤坤说，不只是音乐。
1: 中文原创歌曲榜，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全国22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重量级音乐人倾情推荐。中文原创歌曲榜，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2: 半点之后，很高兴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音乐坤坤说，我是汤坤。工作日下午的2点至3点一个小时为您揭晓流行音乐排行榜单。来到周二，我们全国省级音乐广播联盟推出的中文原创歌曲榜，最近带您分享全国榜第35期的10强入围歌。蔡明佑这首歌叫《可惜不可以》，是他的遗憾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也被誉为最终章。以什么做内核来创作呢？那个大家非常熟悉的《朋友已上恋人未满》啊，就是比普通朋友关系更好一点，但是没有到达恋人的这个边界。编曲选的是非常极简的钢琴，加上吉他的点缀。那蔡明佑呢，褪去了他比较擅长的一些华丽技巧，很擅长包装自己声音的一个人，这次呢完全放下来了。副歌呢用强混声 A4 发力，把这种爱而不得的无奈，成长之后的释怀，全部唱给你听，我觉得相当温柔和戳心啊。蔡明佑的这首《可惜不可以》。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有些遗憾说，这个听着歌声好像是在翻自己曾经的初恋的旧日记。
1: 中文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0: 继续入围到第35期全国榜十强的歌，还有张靓颖、毛不易合作的《是的，我们跳着舞》，电影《马腾你别走》的主题歌啊，毛不易的低沉的叙事嗓音，张靓颖呢？

0: 来看节目微信平台听众晚风枕心说，听完心里软乎乎的，就是有一种可以把自己的后背完全交给对方那种安全感。
1: 中文原创歌曲榜，中文原创歌曲榜，为你解锁中文原创好音乐。
0: 接下来这首歌，宋亚轩《无趣生活指南》，这把干净通透的少年声线演绎这首歌，也气息非常的轻柔，好像在你耳边呢轻轻的说着话，藏着青涩的初恋，小心翼翼啊。听了之后，我觉得很快就置身在这种温柔的心动场景当中。宋亚轩《无趣生活指南》。

0: 街头暗号，
1: 中文原创歌曲榜。
0: 你是自己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了，网易云音乐和全国21家音乐电台带着一箩筐的原创歌曲一起来啦！
2: 全国21家省级音乐电台和网易云音乐梦幻联动，超重磅全媒体资源推广，助力中文原创新生力量。
0: 原创音乐人集结，安徽音乐广播，安徽唯一报名通道，官方微信回复原创歌曲，马上上车。
3: 继续来听到全国榜第35期十强入围歌的最后一首歌，戴佩妮和盖周岩合作的《明知山》。每次我都会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哎，没错，这首歌就是根据这句话啊，来容易传唱的角度写作的。这首歌融合了盖周岩标志性的中国风的说唱，编曲呢就是用钢琴啊清亮的弦乐来铺底啊，搭配了非常沉稳的鼓点渐进式的节奏。那么戴佩妮的嗓音呢，大家都知道是那种相当细腻的，而盖呢周岩他的说唱段落节奏呢非常紧凑，咬字铿锵。来听两人合作的这首歌《明知山》。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们在这首呢打榜曲目当中来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接榜内容。我是汤坤，感谢收听还有支持。明天下午2点钟为您揭晓最新一周的新歌榜排位。我们到时候见，拜拜。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九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接下来您将听到，静享下午茶。
5: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尹余克，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6: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8: 有音乐更青春，下午的15点，欢迎锁定安徽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静享下午茶，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在生活中呢，我们总忙着去爱别人，去迁就他人的情绪，去讨好身边的关系，经常忽略了最该用心去爱的自己。很多人呢，总在期盼别人的偏爱啊，渴望被人珍惜，被人包容，但慢慢才懂得，世间所有舒服长久的关系，从来不是刻意讨好换来的。所以我们总说，任何时候爱自己都是一切关系的前提，不用慌张地奔赴任何人，不用为了迎合谁而改变自己啊！你只需要静下心，慢慢地沉淀，好好的生活，那你想要的温柔啊、偏爱啊、善意和美好，也终究会跨越人海，主动地流向你。

很多人呢觉得自己活得疲惫，都是因为太过在意他人的眼光了，在感情里委屈妥协，在人际交往当中小心翼翼，好像把所有的温柔都给了别人，却唯独亏待了自己。我们总会认为倾尽所有付出就能够换来同等的真心，但现实经常是打脸的，它会告诉我们讨好是换不来真心的，而卑微也是留不住感情的。与其纠结别人爱不爱你，不如好好的疼爱自己，按时吃饭呀，按时睡觉呀，打理好自己的生活，打理好自己的情绪，拒绝没有意义的社交，远离总是消耗你的任何事情。你应该把更多的时间精力全部留给值得的自己。人呢，只有先取悦自己，内心才可以丰盈富足，我们才有能力去拥抱世间所有的美好。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发来消息说，以前呢总想着迁就所有人，最后委屈的只有自己，现在呢慢慢的学会释怀也会好好的爱自己了，所以我也觉得轻松多了。人这一生最顶级的清醒，就是停止精神内耗，把重心放回到自己身上。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从每一件小事感知生活的价值，从每一段音符聆听生活的故事，暂时从日常的奔波中抽离，听一首歌，喝一杯茶，来一场音乐 SPA， 尽享下午茶，岁月静好，人间值得，值得。
2: 岁月静好，人间值得。15:15，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继续和大家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今天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说到的是一个经常跟大家聊到的话题，三个字，爱自己。其实呢，爱自己从来都不是自私，而是我们必备的修行。你不用很完美，也不用特别的优秀出众，不用事事都做到尽善尽美，你一定要学会接纳所有的不完美，原谅自己的小过错，包容所有情绪低落的时刻，也好好的学会去拥抱那个狼狈又坚强的自己。不管在什么时候呢，都不用羡慕他人的光芒万丈，也不用焦虑自己总是步履缓慢，因为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节奏，你只要默默的努力啊，默默的沉淀，丰富你的内心就可以了。当你变得温柔通透，独立自信，浑身散发着从容安稳的气场时，你就会发现身边的人脉变干净了，身边的善意变多了，真心的偏爱和温柔也自然而然地向你奔赴而来。这首歌来听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3: 想要种鲜花，

这是莫文蔚带来的《岁月里的花》。人间的很多的情感，原来都是岁月里慢慢开出的花。莫文蔚的嗓音把这种烟火寻常也唱成了深情的童话。时光藏着朴素的优雅，爱情就是岁月种下的花。希望每个人呢都能够读懂生活的真谛，也不管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记住，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不慌不忙，静静沉淀，认真生活，慢慢变好。也希望世间所有的温柔和满心的偏爱，都会在你的努力和坚定当中义无反顾地缓缓地奔流向你。继续来听牛奶咖啡鲜鱼的合唱《掌心时光》。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牛奶咖啡带来的掌心时光，轻柔的旋律漫过我们的耳畔，也把匆匆流年轻轻地唱进了我们心里。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忙着追赶前路，忙着照顾他人的情绪，奔波于烟火日常，却真的经常忘了停下脚步，好好的去爱自己，好好的去拥抱自己。人生最好的修行呢，是在掌心珍藏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温柔时光，在烟火生活里学会好好的爱自己。好好爱自己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把情绪慢慢抚平，把心事轻轻安放。继续来听赵子夜带来的可乐。
1: 可否有另一个我在你身后给予快乐，

0: 是 FM 89.5，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总有旧回忆值得怀念，总有新故事值得期待，在流转的时光里细数过去与未来，静享下午茶，和小静一起听见美好，遇见温柔。
1: 10:30，这里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静享下午茶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小静。下午茶的时间，准点在线和你听听音乐，聊聊心情，欢迎跟我分享所有的音乐感受，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直接留言就可以。有人说人生是如此的平淡无奇，切分到每一个日常也剖析不出多少波澜壮阔的细节，但也有人说人生是如此的精彩纷呈，那些惊喜啊，感动啊，或者是伤心难过的瞬间，闪闪发亮的东西都隐藏在每一个普通的片刻里，很像是无尽的宝藏等待着每个人用心去发掘。今天你有发掘到了什么样的小确幸或是小快乐呢？这首歌来听李宇春、吴青峰《春雨里》。

这首歌是李宇春、吴青峰的合唱，名字叫做《春雨里》，好像还挺应景的，因为此刻，小静直播间窗外也在飘着细雨。人生总有淋雨的时刻，有不被理解的沉默，有藏在心底的一些不为人知的伤痕。但就像歌里唱的，就算疼也是走向前的形状，伤疤提醒我还在感觉。不必闪躲风雨，不必否定脆弱，那些我们走过的泥泞，受过的伤，从来都是我们活着的证明，也是成长中给予我们的养分。让我们在这首《春雨里》当中，拥抱自己跟所有的过往，温柔作别，向明媚的前路缓缓前行。作家苏秦曾经说过，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想再取悦了，跟谁在一起舒服就跟谁在一起。在人生这趟单向行驶的旅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跟让你舒服的人在一起，你也会有同感吧。我有一个聊得来的朋友，内心的喜怒哀乐都能够第一时间跟别人倾诉，有深信不疑的，情谊，满心真诚，彼此放心，相处多久都不会觉得累。有些艰难的困境能有所依靠，人生路长，万事复杂，不要让在让那些让你难受的人身上去浪费时间。希望每个人都能在人海当中跟让我们觉得舒服的人共度余生，过得恣意。来听旅行团乐队带来的 My Shadow。

0: 旅行团乐队带来的 My Shadow 我的影子。人生漫漫一路前行，沿途有很多人来人往，有人并肩前行，也会有人匆匆就走散了，但是呢，我们的影子始终跟我们是不离不弃的，他们默默追随，他们安静的陪伴，他们见过你所有的欢喜和落寞，也懂得你藏起的情绪，他们会包容你所有的模样，不必强求人人都懂你，也不必纠结旁人的眼光，懂你的自在，伴你的孤勇，唯有身后朝夕相伴的影子。
1: 给真心，给承诺。
0: 继续来听梁文音带来的慢一点。

生活的浪漫就是浪费时间，静静的享受，静静的路过拥挤的小路，静静的听一首好歌，静静的品尝一杯奶茶的温润，静静的与每一个舒适

0: 的时刻相遇，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
1: 静享下午茶，音乐里的浪漫时光，我是小静，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来关注大家发来的留言。雨欣说，生活不是一场只能赢不能输的比赛，我们不要因为别人的任何成就就觉得焦虑，其实呢，我们也可以做一个走在路上突然就停下来休息的人，在沙滩上悠闲晒太阳的人，望着大海流下眼泪的人，或者呢，就做一个在观众席低头吃爆米花，偶尔为别人摇旗呐喊的人。每个人都想当英雄，但是你可以当那个给英雄鼓掌的人。

这首歌名字叫做《情绪稳定》。我们总是会被很多人推着往前跑，好像只有成为人群里最耀眼的那个才算得上成功。但生活哪里有那么多的标准答案呢？走累了不妨就停下来歇一歇，没有关系的。不想跑了就去晒晒太阳也没有关系的。看到别人闪闪发光，真心为他们鼓掌，同样很了不起。不用把自己困在必须优秀这四个字当中，也不必用别人的进度条打乱我们自己的节奏。你可以是观众，同样也可以是人生里的主角。你可以慢一点，也可以不那么厉害。那些停下来的脚步，松弛下来的呼吸，也都是在好好拥抱自己的证明。希望你既能够为别人的高光喝彩，同样也可以安心做自己的观众，在你的节奏当中自在生长。好了，15:50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这首歌来听张惠妹带来的《知道》。小静代表节目监制，感谢你的收听陪伴。明天下午3点钟我们再见啦。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人家说女孩子多睡觉觉会漂亮眼，我要回去睡美容觉喽。
3: 哦，我看你需要的恐怕是冬眠吧。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现在是下午4点钟，我是尹玉克，欢迎。

0: 它是神奇的时空密码，蕴含着春播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法则。
1: 妈，做什么好吃的呀？真香！
2: 今天冬至节了，我炖了羊肉汤。
0: 它是独特的时令坐标，渗透着和谐天人、顺时而动的人文讲究。
3: 为政做人，清清白白，正大光明，打一节气
4: 是清明。
0: 它是博大的家训与国风，承载着修身齐家、治国理政的精神信念。节气里潜藏着君子气节，传承大美节气，弘扬中华气节。
5: 科学的健身知识，
6: 良好的核心力量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5: 多样的运动项目，
7: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8: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的。
5: 专业的健康指导，
9: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5: together。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0: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2，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一起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因为运动带来的那些伤病。很多情况之下呢，运动损伤是由于我们错误的一些动作累积导致的。那错误的动作呢，会造成负担过重，那身体的部位承担过大的体重，会造成超功能范围的使用支持性的组织。那损伤的最初的阶段呢，是急性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感到很疼啊，不得不中断我们的运动和训练啊。对待损伤，我们可以进行自我的简单处理，也可以什么也不做，等待疼痛消失，或者是寻求医疗的帮助。无论怎么做，你都会逐渐的康复。但是呢，同样的伤病循环会频繁的重复发生。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损伤呢会转为慢性病，那到那个时候啊，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造成这种无休止的伤病循环的原因呢，就是我们只是在治疗症状，而不是根治原因。要防止损伤的再次发生，我们必须消除造成这种损伤的技术上的问题。所以呢，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啊，纠正错误动作的一些方法，从根本上来预防运动损伤。我们首先要了解到运动损伤到底是怎么发生的。错误的动作呢，一般是在跑步的某个动作的过程当中发生的。那针对这个环节的技术训练，可以修正我们的跑步的技术偏差。那换句话说，是伤痛让我们发现了自己存在啊哪里的错误。比如说啊，大部分的伤害呢，可能发生在尤其是跑步啊落地的过程，更准确一点是在支撑阶段的前半部分发生的。那很多的问题呢，都是步幅过大，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着地点在身体之前和弯腰跑步造成的。这两个动作呢，使我们的身体呢处于非常容易受伤的这种阶段。首先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膝关节的疼痛啊，尤其是喜欢跑步的朋友，我们今天主要来说一说跑步过程当中带来的运动损伤。造成膝关节疼痛的主要原因是我们身体在这个前面落地啊，步幅过大。这种超前落地呢，有两种常见的不同的姿势啊，直腿膝关节紧张啊，在这个体前落地，按照膝关节过度弯曲在体前落地，这两种落地姿势给膝关节以及膝关节周围的肌腱呢啊软骨或韧带带来了过度的压力啊。当落地的这个腿在身体之前或膝关节紧张的状态落地的时候，落地腿呢不能像弹簧一样吸收来自地面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呢被直接作用于我们的膝关节，而我们的关节并不能承受过大的冲击和负荷，肌肉是可以的。还有就是足底的筋膜炎，这个是很多朋友啊在运动过程当中会遇到的。踝关节和我们的脚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专业，专家，专注，运动365。
1: 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跳水世界冠军周吕新。人生就像跳水，只有不断的学习、进取、挑战自我，才能在波涛起伏的浪花中搏击风和雨，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
2: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16，此刻您锁定收听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刚刚在节目前面的时间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哈，在运动过程当中，尤其是跑步，那受伤其实不可怕，不懂得怎样受伤才是最可怕的。所以呢，大家要知道自己是怎么受伤的，后期的康复应该怎么来做哈，这个也给大家说得很详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参加一些马拉松跑步啊、半马或者是全马或者一些长距离的跑步之后呢，非常容易感冒。

哦，很多朋友说，那我到底应该怎样来应对啊免疫力的这个开窗期？免疫力呢，是我们人体自身的防御的机制，也是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入侵的任何的异物，比如说病毒啊、细菌啊，处理衰老、损伤、死亡的一些自身细胞，还有识别和处理体内突变细胞和病毒啊、细菌感染的一种能力。在高强度的训练当中呢，破坏机体内环境的稳定，引起机体非特异性免疫反应，让我们体内的神经啊、内分泌、免疫系统随着身体的变化而剧烈的变化，这些剧烈的机能变化打破了原有的免疫机能的平衡，造成了免疫抑制现象的产生，我们称作是这个开窗期。那身为跑者，拥有强健的免疫系统是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大家要注意利用免疫机能的变化信息调整运动的强度，那另一方面就要加强对免疫机能的自我保护了。过去的很多研究呢显示出高强度的跑步，尤其是马拉松的训练，对免疫系统呢会产生负面的影响。那事实上来自一份2007年的研究发现说，强度大而且长距离的跑步将会使免疫系统出现开窗期，并且呢将可能会出现持续3到72个小时，而在这个开窗期之内，你会更加容易受到病毒啊、细菌的感染，也会造成跑者感冒，甚至会出现更加严重的疾病的发生。所以如果说啊，有一些长距离的跑步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首先要保证饮食营养要均衡。对于跑者来说，如果之前的营养计划当中没有特意啊摄取一些维生素 D 啊，就不需要特别补充。对于正在挑战突破成绩的跑者来说呢，这点非常重要，以避免蛋白酶过度分解体内的蛋白质，影响我们跑步的表现。还有就是要保证我们睡眠的充足，避免过度的劳累。还有一点就是要切莫心急，要适量的训练。跑步的好处呢有很多，但一定要掌握科学的训练的方式和方法，不仅仅是我们的身体，精神状态同样非常重要。相信在科学的指导之下，跑步一定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强啊！永远要记住，我们的运动是为了我们身体健康来服务的。如果说在运动的过程当中，由于运动的强度过大、运动时间过长，导致我们身体的啊一系列的不适的症状啊，都要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让我们更加的健康一些。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这样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为我们带来《我好像有一点喜欢你》。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不仅能够提高我们对动作的控制能力。
1: 多样的运动项目，
2: 羽毛球、发球，谁不像乒乓球发球那样
3: 打气排球？如果上手大力球旋转性能出不来的，那你扣球也是出不来。
1: 专业的健康指导，
4: 鸡胸肉、白菜作为中餐也不是不可以，你得循序渐进安排到主餐当中。Everybody together，
1: 全民运动会，主持人胡歌邀你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5: 时间是下午的4:30，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主要说到了跑步这项运动啊，也特别提到，尤其有些朋友呢，在进行一些长距离的跑步之后呢，特别容易生病，比如说感冒啊，有些时候就讲到了一个免疫力的开窗期，我们应该如何来应对啊，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建议，比如说保证饮食，还有就是要睡眠充足啊，在训练的过程当中一定不要太心急了。那还有没有一些训练能够让我们在平时跑步的过程当中可以跑得更快？想要提升跑步的速度，增强下肢的爆发力是关键啊。增强爆发力的首选呢，就是要进行快速的伸缩复合的训练。那快速的伸缩复合训练呢，利用的就是肌肉快速拉长时我们人体的自然反应。这种反应呢，被称作是拉长缩短周期，或者是啊牵张反射的这种说法。肌肉在收缩之前呢，要快速的伸展，收缩会更加有力的和迅速，从而对力量啊爆发力产生一个积极的适应。那在各式各样的快速伸缩复合训练当中，选择跳跃动作作为增强下肢爆发力的训练是一个不错的方式。跳跃动作呢，不仅可以有效的增强下肢的弹性力量，还可以优化跑步当中的身体姿势。那推荐一些基础的跳跃动作练习，那增强腿部的爆发力，可以让我们跑得更快。首先就是深蹲跳，这个练习呢，我们双脚开立与髋同宽，就是髋关节，并略微的外旋，形成稳定的支撑。接着呢，向下进行反向动作，以及伸展下肢肌群和接地组织，并向其施加负荷。上半身的略微的前倾，准备起跳，手臂呢放在身体的后面，啊，也就是为跳跃时候向上摆动来做一些准备，用力的向前摆臂。与此同时呢，伸展我们的髋关节，再向上跳，背挺直，目的呢是跳到最大的高度，啊，微屈我们的髋关节、膝关节还有踝关节来准备落地。落地的时候，前脚掌先触地啊，脚后跟紧接着落地，并且大部分落地的冲击力要分布到大腿。我们的髋关节和腰部一旦被力量吸收，停止降落之后呢，就返回到了站立位啊，准备重复这样的一个动作。如果说通过语言描述大家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手机上来搜索深蹲跳啊，这样的一种具体的操作方法。除了深蹲跳，还有原地直膝的快速跳，包括开合跳、立定跳远等等，这些呢都可以来锻炼我们在跑步过程当中的一些爆发力啊，让我们的跑的能够更快更久啊，更加的有力一些。所以呢，在生活当中如果有机会有时间，大家不妨可以去多多的练习啊，刚刚说到的深蹲跳啊、原地直膝的快速跳、开合跳、立定跳远这些动作，让我们在运动的时候表现力会更好一点了。那稍后的节目时间呢，还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顶级跑者的经典秘籍，顶级运动员和普通跑者他们的差距在什么地方，我们如何像顶级跑者一样去展开我们的运动训练呢？稍后的节目时间和你继续来分享。这首歌来自杨坤，真的很在乎。

多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科学健身，快乐生活，科学健身一点通。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大家好，我是前国家击剑队运动员、亚洲冠军戴青。击剑是一门深沉的艺术，从优雅的姿势到精准的出剑，都需要不懈的努力与专注。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全民运动会，跟着胡歌一起去运动，享健康。
4: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时间是下午的4:46，此刻您锁定收听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我是胡歌，为大家带来全民运动健身节目全民运动会。节目中我们继续聊一聊健康的运动生活。今天呢，主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到了跑步这项运动啊，不管是跑步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伤病，还是说我们怎样能够提高自己的跑步的速度、跑步的技术啊。其实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经常运动的朋友呢，大家都会有一些参照，比如说啊，我最喜欢的运动员是哪一位，他在某项运动的过程当中给我带来的一些榜样的力量到底是怎样的。那有一些顶级的运动员和我们普通的跑者的差距未必体现在身体素质上，有一些超一流的选手呢，不过是训练的更全面、更细致，准备的更加的充分。所以呢，接下来给大家一些小贴士啊，如果说能够在平时做得到的话，我们也可以成为优秀的跑者。首先说到第一个训练啊，其实跑步呢只是一个爱好，顶级跑者也会非常认真的训练，他们的计划精确到每天每个阶段都要干什么。普通爱好者呢，其实可以借鉴一下，像高强度大负荷的训练容易造成乳酸的堆积，引发身心的疲劳，

而恢复性运动呢，能够让我们的运动员有效的分解乳酸啊，缓解肌肉的疼痛，那并且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放松我们的心情，维持身体机能的正确的运转，为我们第二天的训练打好基础啊，从而提高我们训练的有效性。但是呢，跑太多也会带来过度的训练，除了疲劳啊、骨折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会让我们失去跑步的乐趣。所以呢，大家要很好的安排自己的训练计划。还有呢，就是饮食，在饮食比赛的前后补给适当的营养物质，对于竞技水平的发挥和身体的恢复也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在训练比赛之前要多吃一些肉类、鸡蛋、全麦米饭，它的目的呢是摄取充足的蛋白质，来为运动员。

比如说牛奶啊，有些水果啊，啊，对不对？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第三呢，就是目标。目标呢，不仅是给我们整个体脂期来指明啊一些努力的方向，同时呢，提供了一些源源不断的动力。顶尖运动员呢，往往会给自己设置啊每个月、每周甚至每天的目标，并围绕各自目标采取一些行动，来保证他们取得持续的进步。那目标制定了，最关键的就是要执行下去，尽量的排除额外因素的干扰。我们的奖赏不是目的性的，而是旅途，对不对？啊，进无止境，掌握一种能力之后，总能够有更高的难度等待我们去征服。除了目标，休息也是很重要的。那休息呢之外啊，像速度啊、装备，对不对？有些朋友在训练或者是自己在跑步的过程当中，都会给自己买一些新的装备啊，比如说新鞋。拿到新鞋之后，顶级跑者呢都会干一件事情，那就是去适应它，然后呢还会知道什么时候淘汰它们。一般的跑鞋呢都会有一定的寿命，当我们没有及时的更换跑鞋的时候，你会发现跑步带来脚步的疼痛或者是不舒服啊，这个会我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啊。绝大多数的朋友呢，700公里呢就会淘汰一双鞋，所以呢，大家在生活当中，如果说喜欢跑步的话，可以为自己做一些啊这个安排，或者是训练的计划，这样的话，让我们跑得起来更加的健康，而且呢，更加的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定的适应。所以呢，是希望每个朋友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循序渐进的去坚持我们的运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9，今天的全民运动会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胡歌，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聚亿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聚亿，好家装选聚亿。活动热线15005666888。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锦贡9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原浆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4: 现在是
5: 傍晚5点，
4: 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2: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7: 我为什么这么帅？
6: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2: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Are you ready?
8: 下午的5点钟，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9: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8: 我们是
9: 嘻哈家族。
8: 明天就5月20号了，
9: 520，
8: 大家礼物准备好了没有？
9: 我们要不是说什么节日都要送礼物，但是我觉得
8: 如果能够花小钱办大事，这些每天都可以送，加深一下感情。
9: 我不是这个意思，
8: 就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就是礼物啊一定是男生送给女生，其实真不是这样啊，女生送给男生也可以啊。
9: Interesting。
8: 比如说接下来这个海蓝之谜啊，
9: 海蓝之谜新版精粹水150毫升的，今天是这样，加赠一瓶50毫升的精粹乳
8: 啊，
9: 也就是说到手的话是水150毫升，精粹乳50毫升，一大一小，总共399，
8: 这价格非常划算了，
9: 当然划算了。
8: 你买回去送给你男朋友，男朋友肯定用不了，那不就到你的手上了吗？对吧？
9: 399直接带走正装的一瓶水啊，相同品牌的精粹乳，价格呢是完全没有问题。关键这个东西呢也确实是好东西，
8: 没错，
9: 修护啊，强力修护啊，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缓解干燥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它的最基本的功能了。
8: 刚才说到了哈，加赠的是精粹乳50毫升，那在我们这个520期间啊，虽然说还有一天的时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136款人气好物啊，只要大家下单都会有非常丰厚的加赠。今天这个赠的是精粹乳，那像还有 SK2、海蓝之谜、阿玛尼这些大牌都是在我们的礼赠范围之内，所以呢，喜欢的朋友呢要赶快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520是阿拉伯数字啊，先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直接呢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就能够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喜欢就赶快下单，因为赠品非常有限。
9: 在下单的时候啊，商品页面的右边有一个叫什么添加店长吗，
8: 店长微信，
9: 对，店长微信，然后点开有个二维码，你把它添加起来，它是一个企业微信，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是不是会打扰啊什么，
8: 就你需要的时候你找他要一个优惠券5块钱
9: 不用，你只要加了他 你加了他之后，你下单他自动给你减一个叫老客优惠吧，还是什么？对，但是你不能删他。
8: 但你不加他是不是就没有了？
9: 对。
8: 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加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给力啊，来添加我们的店长的微信，也可以到达今天的购买界面，喜欢哪一款就赶快的下单。
9: 另外呢，我们每一次就是新用户注册嘻哈搜货商城的用户，就会有200的积分。赠送的
8: 啊、
9: 然后完了以后，你以后每下一单，它都会有这个积分的累积，消费累积。然后你以后在下单的时候，你记得查一下你的积分，积分可以抵扣，最高呢500积分可以抵扣5块钱
8: 啊，又剩5块。
9: 哎，所以呢，如果你要是运气不错的话，你以后每单在嘻哈搜货已经这么便宜的基础上，还可以再省10块。
8: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了啊！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五二零”，点击子菜单给力。今天带来的第一款秒杀好物是精粹乳，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啊，新版的150毫升，加赠的是精粹乳50毫升，到手的价格是399块钱。
9: 接下来第二款娇韵诗的双萃精华。娇韵诗的酸萃精华呢是50毫升，今天2瓶，但是它这个效期呢只有1年0.2个月了，
8: 1年0.2个月，
9: 到明年8月份，
8: 2027年8月份是个临期，
9: 算是个临期，
8: 是，
9: 但是1年0.2个月的这个临期，我觉得自己用还蛮不错的，
8: 就是完全能够用得完的啊，
9: 对，369块钱，
8: 这个价格就真的是太临期了，
9: 平均一瓶才180多块钱，这个价格就非常的亲民，娇韵诗算是法国。是法国的对吧？我记得，高端的
8: 口碑好物，
9: 高端的一个品牌
8: 是
9: 啊、什么主打什么植物精粹啊什么，它有一些系列就是孕妈妈哺乳期都可以用的。这个双萃精华呢，它也是前几年推出的时候就非常轰动，为什么呢？它是有一个水油调节的这么一个，对，双泵。就可以根据你的肤质来自己调配，
8: 没错，所以呢，大家如果说想要我们稳住年轻状态的姐妹呢，这个哈娇韵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今天是369，带走2瓶娇韵诗双萃精华，大容量高性价比。所以呢，大家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给力，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就可以了。
9: 6点的嘻哈饭点，下班后的治愈时刻，不吃点硬货，怎么对得起白天的辛苦呢？
8: 哇，这个太喜欢了！就是有很多的时候下了班啊，大家不知道要吃点什么，但是呢，就是想吃点东西，
9: 吃点好的，
8: 很有必要。
9: 但是呢，又不想费太多的事儿
8: 啊。
9: 但是也不想花太多的钱，
8: 也不想跑太远的路，
9: 对，
8: 这时候怎么办呢？6点钟啊，给大家揭晓一下
9: 今天的话题。现在你会发现城市有很多咖啡馆
8: 啊，太多了，
9: 甚至是现在有一些文旅新地标，都是以那种特别有
8: 调调的
9: 咖啡馆而出圈的。我举个例子，现在合肥巢湖有一个永芳堤，它很有名
8: 啊，听说了。
9: 永芳堤那里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就号称是什么孤独咖啡馆
8: 啊，这个也刷到了，
9: 对吧？
8: 对，
9: 非常漂亮嘛。
8: 是的，
9: 我好多朋友一到周末的时候，那整个这个朋友圈都被刷屏了。
8: 没错，而且还有很多的朋友就是在喜欢在周末或者是下了班之后啊，找一些咖啡馆，然后发呆。

0: 绿植的，而且那个绿植呢，就是还是要有那种很有格调的，人不要太多。
1: 啊，你喜欢咖啡馆里有一些精心培养的绿植？
0: 对对对对对。
1: 难道不是因为咖啡好喝是吧？
0: 是咖啡好喝也是一方面嘛，
1: 啊，就除此之外，你喜欢这样的环
0: 境？有
1: 境
0: 这样的环境的。
1: 哦，那我跟你不一样，我喜欢咖啡师帅的。对吧？
0: 啊，进去之后先看，这个咖啡师长得不错，咖啡一般也就算了。

0: 快听嘻哈大人行，
1: 我们是嘻哈家族。
2: 下午的5: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3: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2: 我们是嘻哈家族。
3: 前两天，奔跑吧机器人活动走进南京大学
2: 啊，
3: 什么意思呢？就是让这些人形机器人到南大，和他们的南大体育生。对，然后
2: 比赛跑步
3: 和普通同学展开了短跑的比拼。
2: 嚯！
3: 其中就有一位机器人选手
2: 啊，
3: 名字叫闪电。
2: 嗯，
3: 他是以50分26秒打破人类半马世界纪录的荣耀人形机器人。
2: 我的天哪！
3: 对，然后面对真实的校园环境，闪电依靠自主感知、导航和高速避障的能力，在赛道上飞驰。好多人在那什么加油哦，
4: 对，太离谱了。
3: 这闪电的有效，哎，最后谁赢来着？这不重要，不重要。对，然后这个闪电的有效腿长0.95米，
2: 有效腿长，
3: 腿长0.95米，将近一米的，
2: 将近一米的腿长了。
3: 对，
2: 嗯，
3: 搭载的是峰值扭矩达到400牛米，就是比较厉害，
2: 比较厉害的一个系统。
3: 对对对，而且呢它还移植了消费电子领域的叫液冷散热等等，就这些非常新，保障什么呢？保障它的这个高负载的奔跑下的这种稳定性。
2: 其实每年北京都会举行这个机器人跑步比赛，
3: 组织过一届还是两届？
2: 两届了，今年是第二届了。
3: 哦，
2: 对，而且每次你在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机器人刚开始起跑的状态还挺好的，但是跑着跑着，因为比如说，一些这个机器发热了，
3: 栽扔的那种，
2: 对吧？它突然就栽扔在地上了。你看现在这个机器人研究啊，真的是越来越高科技了啊。
3: 对，你想想看，前年吧，去年的时候春晚上，还叉着两条腿转个手绢，今年春晚
2: 都可以
3: 翻
2: 跟
3: 头
2: 了，
3: 还可以比划呢，
2: 而且还可以打拳了。
3: 厉害。
2: 嗯，
3: 体育生说，天哪，我以后就要跟什么样的人同场竞技想想都觉得我这一行很没有，非常非常的没有前途呢。
2: 这些对手真的是没有心跳，跑得比这电动车还猛太离谱了。
3: 离谱的还下面这件事。最近呢，河南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去买菜。
2: 70多岁老太太买菜很正常啊。
3: 一个女孩子热情地跟他搭讪，
2: 要干嘛？
3: 说人免费带他去查眼睛，
2: 哦，
3: 检查眼睛。
2: 有很多的这个机构都会在去做一些这种医疗的帮扶，
3: 这种惠民，对吧？
2: 啊，对对对。
3: 听到免费查眼睛，老太太说：“那行，
2: 肯定去了，
3: 去了。”对对对。嗯，结果老太太被带到一家美容机构，
2: 完了。
3: 对，
2: 啊，
3: 割了眼袋啊。老太太以为是在治病，因为对方说：“哟，一检查眼睛，说你是不是经常干涩
2: 啊，
3: 容易流眼泪。”老太太说：“是啊，是啊，是啊，天啊，那你就要治疗。那我要怎么治疗呢？”他说：“哇哇，给他讲了一堆术语。那我要花多少钱治疗呢？花4000多吧。”
2: 对对。
3: 老太太一听，哎呦，眼睛是一个重要器官，4000多就4000多，
2: 也就答应了。
3: 结果给他割了个眼袋。
2: 这不是想是免费带我去做查眼睛？
3: 查眼睛是免费，
2: 查出问题了，
3: 治眼睛不免费啊。然后回到家以后，他儿子就怒了
2: 啊，
3: 说我妈都快80岁了
2: 啊，
3: 你带他割眼袋是所为何呢？是为了美吗？然后就打电话到这个整形医院去质问对方。
2: 嗯，
3: 整形医院是怎么回答的你知道吗？
2: 那肯定理亏了呗。
3: 理亏
2: 啊，
3: 说这位先生90岁100岁也有追求美的权利好吗？你妈妈养了你几十年，你给她消费几千块怎么了？
2: 我竟无言以对。
3: 这个老太太平时她连大字都不识几个，只会写自己的名字。
2: 80多岁了吗？嗯，
3: 对吧？以为是来治疗眼睛的，根本不知道她是整形手术。
2: 就是在老年人的印象当中，比如说你已经说了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对不对？你也说把眼袋割了，
3: 听不懂呀，
2: 我们的眼睛干涩或眼流泪就能好了。
3: 听不懂
2: 呀，老人肯定不知道你是在做整形啊。
3: 但是你这就是欺诈。目前当地的卫健部门已经介入到调查了。
2: 嗯，你看以前啊，咱们就说什么老年人啊会贪图便宜啊，什么领个鸡蛋或干嘛，然后会给扫一个码，然后呢填写个人信息，信息泄露了。
3: 你们坏哦。

0: 你看现在这防不胜防啊，
1: 你们就利用这种信息差来挣这种昧着良心的钱，
0: 嗯，
1: 对吧？你说90岁100岁都有追求美的权利，这句话我非常赞同，但是前提是我是要知情的。
0: 对呀、啊，
1: 你不能利用我的这种信息差来骗我的钱，你这跟骗有什么区别？
0: 嗯，啊，下次家里老人出门，建议在菜单里放张纸
1: 啊，
0: 不做脸，不拔罐，不领。

0: 期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敬亿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亿，好家装选敬亿。活动热线15005666888，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亿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4: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5: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6: 我为什么这么帅？
4: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5: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7: 下午的5: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7: 我们是嘻哈家族。
8: 最近，陕西西安一个宠物食品公司发布了一条招聘信息。宠物食品？
7: 那是招聘啥呀？
8: 模特猫，宠物
7: 啊
8: 啊！他要招一个猫咪来给他带货。
7: 那就是长得好看不就可以了吗？
8: 根据相关任职要求，
7: 任职要求，
8: 要求长相偏老，就不要太萌，就长相
7: 不要太年轻，
8: 对，
7: 太小，
8: 3岁以上，3岁以上在猫界就属于中年，
7: 哎，中年了，
8: 对，有特殊才艺者优先，具体做哪些工作呢？
7: 干啥呢？
8: 拍摄照片
7: 啊，
8: 视频
7: 啊，
8: 直播出镜，每天直播出镜2小时。
7: 你这不说招只猫，我以为你招个人呢。
8: 薪资待遇了解一下，
7: 多少钱？
8: 无责底薪，每个月5万。无责底薪就是不和绩效挂钩。对，全勤奖500啊。
7: 这真的假的呀？
8: 你那么兴奋干嘛？你又不是猫。
7: 我能扮成猫可以吗？
8: 这条路走不通，因为已经有人咨询过了。有人打电话到这个公司说，首先问这是不是真的，
7: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8: 你说确有此事
7: 啊，
8: 然后就说那我扮成猫行不行？买嘟嘟嘟。对，首先你要知道这么高的要求，给的薪资待遇这么高，它肯定是一份不容易的工作，
7: 绝对是噱头。
8: 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在互联网时代，你用这样的方式博人眼球，你不相当于做了一个广告吗？
7: 嗯，
8: 它是一个宠物食品公司呀，这下人人都知道，哦，这家宠物食品公司它有这么一件事
7: 啊。
8: 那你投广告要来的，对吧？一样效果是一样，而且这种广告多么的出位啊！
7: 我相信很多家里养猫的，我估计回家都要开始 去骂自己家猫了。
8: 骂是干嘛？
7: 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年纪轻轻的就给家长挣钱了，自己的这些猫粮都自己挣的。再看看你们，把你们当祖宗供起来，一分钱都不能给我挣。
8: 哎，这话怎么那么熟悉？好了，这个挣不到钱可以省钱，对吧？
7: 哎，这是个好招。
8: 安徽音乐广播联合平安车险共同打造平安车险季，听众朋友，就是咱们安徽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可以享受专属的政策。
7: 没错，
8: 现在呢你可以拨打电话4008-6000
7: 4008-6000
8: 对吧，4008-6000啊，转人工客服，要说出福利密码叫音乐广播四个字，音乐广播，
7: 没错，
8: 然后就可以享受到专属的政策了。
7: 如果说大家的车险快到期了，或准备换一家车险的朋友呢，大家都要记住啊，可以拨打电话4008-6000，然后呢一定要转人工客服，然后和他讲我们的福利密码是音乐广播啊，就能够给你一个专属的优惠政策。现在呢就可以直接的来拨打电话了，4008-6000就可以了。
8: 对，如果你车险快到期了，你可以拨打一个电话，然后跟你之前询的这些价进行一个比价。
7: 哎，
8: 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优势的。
7: 对，让他报个价，然后你先看一下考虑一下啊。
8: 如果你遇到公司要求调岗，调岗就调一个岗位嘛。而这种调整呢可能会严重影响到你的生活
7: 啊，
8: 怎么办？
7: 那就
8: 对啊，很难。因为为什么家现在知道有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很不容易，
7: 不容易啊，
8: 对吧？在广东广州，在2003年的时候，
7: 前几年的事了。
8: 对，有一个公司呢，就以经济效益比较差为理由，就公司经营状况不好，向他们的一个员工雷某发出了一个岗位调整的通知书。就是通知你的工作岗位以后要从广州调到什么呢？调到山东淄博市。
7: 就不光是调个工作，哎，这工作的地点都已经变动了。
8: 对，然后这个雷某呢就认为这样的调动会严重影响到他的生活。就回了一个书面表达说我不同意调岗，就是比较郑重其事，而且拒绝到那个山东淄博市去报到
7: 新的岗位。
8: 对，这个公司呢就以雷某没有按照要求到新岗位报到为由，

0: 7万元
1: 哦，
0: 才判下来。
1: 但是历经3年的时间，
0: 哇、哦，这个维权的成本代价很高哎。
1: 好在是胜诉了，
0: 嗯，
1: 更好在是这个公司还存在着，
0: 嗯，
1: 对吧？你说这3年期间，这公司如果经营不善倒闭了，你是不是啥都没了？
0: 没有，有关系的公司，有官司的公司不能注销啊。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什么是嘻哈搜获？
3: 它是你的护肤百科全书，
2: 它是你的时尚情报站，
3: 它是居家旅行的好帮手，
2: 它还是吃货们的根据地。
3: 嘻哈搜获，
2: 爱生活，
3: 爱嘻哈。
4: 下午的5:45，大型知识百科全说嘻哈搜获。大家好，我是好物推荐官胡歌。
5: 各位好，我是掌柜黑。520已经倒计时一天了，
4: 没错。
5: 明天呢，在这样一个充满爱意、温馨、适合去表达的日子里，如果你有伴儿的话，我觉得现在买礼物也已经有点晚了。我们都已经预热了半个多月了，
4: 半个多月的时间了。
5: 哦，忙是吧？这段时间都没有听，没有按时下班。哦，那这样，那个把现在下单，把那个记录啊，记录截屏给女朋友啊，记得打印的好看一点。
4: 而且我们真的给大家再说一下，520期间我们的宠粉专场已经进入倒计时，136款人气好物下单依然有丰厚的加赠啊！明天最后一天了。
5: 我刚才说的是有伴儿的，是不是
4: 啊？
5: 如果你要是高贵的单身贵族，谁说不可以自己宠爱自己呢？
4: 那就是
5: 现在下单也不晚，
4: 那就是
5: 爱自己永远不会太迟。
4: 没错，像丰厚的加赠的 SK2 海蓝之谜、Armani 这些大牌都在我们的加赠列表当中，现在大家喜欢的一定不要错过了哈！现在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下方紫菜单给力啊，到我们的商城来看一看。
5: 今天45分特卖第一款迪奥的睡莲洁面乳、洁面奶、
4: 洁面奶、洗面奶、
5: 洗面奶，150毫升大支，2支199。今天是一个老板清仓，记住是老板清仓，不是07。版本是老，但日期是新鲜的。
4: 但是呢，还没有外盒。如果大家介意没有外盒的话呢，就不用拍了。不介意的朋友，这个就可以直接来2支了。
5: 没有外壳就适合自己用嘛？
4: 没有外盒又不影响你使用啊，关键它价格便宜啊。
5: 送人就不行，但送人的话，你可以这么送，
4: 换个包装。
5: 对，你从淘宝上买那个10块钱一个的那个礼物包装盒，带蝴蝶结，里边还有拉菲草。非常隆重啊，非常隆重。然后你就把它，对吧？
4: 哇，那我跟你讲，那你这么包装出去，那个这一盒可不止199了呀。那怎么也值个
5: 两盒199吗？
4: 对啊，怎么也值个599的价格了啊！
5: 哎，迪奥的睡莲洁面洗面奶非常好用，非常好用。迪奥两款我都很喜欢，一个山茶花，一个睡莲。
4: 对，它里面有这个睡莲精粹的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脸部的这种污垢，就皮肤看起来很通透。你长期用下来，你会发现你的皮肤状态很稳定，这个就很多姐妹喜欢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
5: 氨基酸复配皂基，也就是说温和又能够清理干净。
4: 是
5: 纯氨基酸适合什么呢？超级敏感肌。
4: 没错，
5: 但凡你皮肤屏障是正常的，我建议多多少少加一些皂基，因为它洗得干净。
4: 是，
5: 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不会，就是拿肥皂洗脸的女生应该是比较少的，对吧？
4: 哎，是，
5: 因为那个确实对皮肤的刺激比较大。
4: 就有些时候不管是肥皂还是一些其他的洗面奶，大家洗完之后会发现脸很干，就绷得很紧，拔干拔干的。就这个洗面奶呢，它是那种很浓密的云朵般的泡沫，很细腻，很柔软，你上脸之后软乎乎的，而且你洗完之后呢还有这种优雅的清香，
5: 淡淡的，
4: 就像你在这个做 SPA 一样啊。
5: 好用的，而且呢，大牌嘛，大牌就是它有这方面的品控，放心。关键是今天价格超级便宜，199元2支无盒装，
4: 而且一支还不到100块钱。
5: 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今天的第二款来个包，Tony Burch TB 的，哇，这个包真的是提花蕉下，
4: 单肩斜挎包，腋下，
5: 对。什么蕉下，吓我一跳。香港直邮清关呢，需要7个工作日，所以不接急单啊。大家可以放心，如果在嘻哈搜获商城首次购买 跨境商品，你需要留下你的身份证啊、真实姓名啊等等，这个系统是自动保密的，我们不会泄露啊，这点你可以放心。但是你在任何平台海淘，它都是需要这个的，不光是我们，这是一个海关的要求啊。海军蓝、象牙白两款颜色，999。
4: 哎，大家可以直接来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款包它有一个标志性的提花图案，非常有辨识度，就是自带一种非常大方的质感。就不管你是搭配夏天的这种小裙装，还是简约的白 T 牛仔裤，它都能够让你整体的造型是瞬间提升。
5: 三种背法：腋下背法、单肩斜挎，适合不同的场景，同时也切换不同的穿搭风格。
4: 哎，
5: 是一款性价比非常高的包。
4: 就是它的包很利落，不臃肿，就你平时的手机、钥匙、化妆品都可以装得下，这种不容易过时的款式，背上几年都会觉得特别洋气啊！
5: 非常轻盈，适合夏天。Tory Burch 它是一个算是一个轻奢品牌了，它的包包呢也设计的最出名的就是它的平底鞋。啊，平底鞋，它的包包设计的也非常的好，质量很好啊。
4: 今天的价格是999，那大家如果说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店长的微信啊，大家呢其实可以关注一下店长的微信，以后每一单呢都可以减5块，还有呢我们的积分还可以用500积分抵扣5块钱，就是每一单至少可以省下10块钱。现在呢就可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点击紫菜单给力，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

0: 加加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加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5: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6: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源江，邀您畅享895，
7: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8: 接下来您将听到嘻哈二人行。
9: 现在是
10: 傍晚6点，
9: 我们是
10: 南拳妈妈，
9: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2: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3: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14: 我为什么这么帅？
12: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3: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15: 下午的6点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1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15: 我们是
16: 嘻哈家族。今天说下班后的治愈时刻，下班到家了，忙了一天，身心都很疲惫，
15: 没错，
16: 吃点什么硬货。最好是不要太麻烦的。
15: 哎，对
16: 啊，最好呢又是味道很好的。
15: 最好是能够
16: 也不要太贵的，
15: 不要太耗时的。
16: 对，不要太贵的。
15: 对，
16: 因为你看白天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好像一个精密的仪器一样，连吃个零食都是要不脏手、不出声、不招人问，吃点小饼干、海苔、独立包装的蛋白棒。吃一听就不好看，就不好吃。
15: 不好吃。
16: 对，这下班了之后门一关，鞋一踢，我就是我自己，我想怎么吃怎么吃。
15: 哎，完全不要顾个人形象，
16: 对吧？不取悦任何人，我只取悦我自己。
15: 而且我要一吃我在办公室不能吃的。
16: 来一个倒数前3名吧。
15: 嗯
16: 啊，这是我们自己排的啊。 第一个薯片配酸奶，哎，女孩子喜欢，你别嘎嘣脆的薯片
15: 啊，
16: 然后配上那种希腊酸奶，
15: 啊，
16: 蛮好吃的。
15: 就你想回到家把鞋一脱，然后往沙发上一躺，就是看看电视，对不对？
16: 嘎嚓一下，
15: 嘎嚓一下，来点酸奶，来点薯片，
16: 就这种热量比较高的，它
15: 确实
16: 能够给你带来快乐、
15: 幸福、愉悦的感。
16: 第二呢，就是现在夏天了，吃一个好吃的冰激凌啊。
15: 嗯，一定要是那种大桶的，用那勺子挖着吃的，挖着吃的。
16: 对吧？
15: 嗯，
16: 你甚至可以直接对吧？你可以自己 DIY 一下嘛，
15: 嗯，
16: 都可以。第一名一定是要那种，比如说你讲这么多，怎么没有正餐？
15: 对呀，啊，来点狠货，
16: 热乎乎的，能用手抓着啃、抓着嚼的肉，
15: 哎，骨头啃一啃，
16: 对吧？因为白天你在公司食堂吃饭，你都是要拿着。什么勺啊，
15: 打着小勺，
16: 哎，对，
15: 然后呢一口一口的细嚼慢咽，
16: 对吧？我在家里
15: 要注意个人形象，
16: 在家里就是要畅快
15: 大口吃肉。
16: 你想想看，你抓起一条一根肋排，
15: 嗯，
16: 哇，撕肉，
15: 哎呦喂，
16: 骨头还缩一缩，
15: 再来点快乐水，
16: 嗯，这才是真正的下班好吗？
15: 哎呀，这才是真正夏天的这种硬货好吗？
16: 很多人说那这个我也知道好吃啊，
15: 嗯，
16: 点外卖我不知道会不会踩雷，
15: 嗯，
16: 自己做呢又没这个本事，
15: 太麻烦了。
16: 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和美尔这个品牌的美式烤猪肋排一袋700克
15: 啊，这个太方便了。
16: 这呢没错，它是预制菜，但是它预制的非常好，好吗？
15: 嗯，
16: 很好吃。
15: 嗯，
16: 79块钱一袋，700克，
15: 一袋是700克啊。
16: 烤猪肋排，你只需要回家干嘛？空气炸锅几分钟烤一下，
15: 哎，
16: 或者是微波炉加热一下。
15: 嗯，
16: 哇，好香，哦！
15: 就几分钟就可以搞定了，
16: 好香哦！
15: 700克差不多够全家每餐一顿。
16: 嗯。
15: 对吧，
16: 真的真材实料，肉有很厚实，它是整块的优质的猪肋排，然后肉质呢很厚很紧，每一根的肋骨上都是满满的肉，
15: 嗯
16: 啊，而且都不是那种碎肉，啃起来好过瘾。
15: 说到肉，还有呢就是它的这个风味了，而且沿用的是美式的正宗的调味，咸甜适中，就味道呢它已经深深的腌进了那个肉质的纤维里啊，不需要额外的再调味啊，再加上那个肉香啊，你烤香之后它扑鼻而来，口感非常敬业，
16: 就非常适合厨艺表现不佳的人
15: 懒人福音，
16: 就这做饭这种事情，你不得不说，第一它靠天赋，第二个你靠什么，你要靠磨，
15: 嗯，
16: 你经常做，现在上班这么忙，很少有人可以
15: 耐着性子来好好的，
16: 很少有，对，你能够周末的时候在家里烹饪两餐，我觉得就已经很不错了。
15: 是，
16: 对，
15: 而且有很多的朋友，比如说你在生活当中，比如说你厨艺本来就不好，然后你今天再亲自下厨，你本来就很累，然后再做上一餐之后又不好吃，
16: 嗯，真的放过你的家人吗？
15: 估计你第二天都不会，以后也不会再去做饭了。你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经过自己的，比如说把它送到空气炸锅当中，或者是送到微波炉当中加热一下，听了叮的那一声，你就觉得这是自己做出来的东西，
16: 79块钱，
15: 嗯，
16: 20块钱价格性价比也蛮高的。如果要是很贵的话，我们也不推荐给大家。本身挣两个银子也不太容易，对吧？
15: 是。
16: 79块钱就可以让你一整天，就是特别疲惫的感觉啊。这时候
15: 烟消云散，
16: 开一听冰啤酒
15: 啊，
16: 拌一个黄瓜
15: 啊，
16: 哎呦。
15: 你不拌黄瓜的话，直接整根吃也没问题。
16: 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嘻哈520，回复吃货。
15: 没错啊，大家呢其实这个如果喜欢吃猪排的话，可以多囤几袋在家里，想吃的时候拿出来叮一叮就可以了啊。
16: 没错，
15: 放在冷冻里面啊，直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嘻哈520，在我们的对话框回复吃货两个字，就能够到达专属的购买界面了。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作为一家之主，我跟你说，我每天早上一睁眼必须就得有吃的。
3: 好的，那你以后就睡厨房吧。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1: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2: 哎，搞错了，重来。
0: 下班路上不开心，
3: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1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5: 我们是
6: 嘻哈家族。
5: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特别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大家如果说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就没有去过这些地方，我们可以给大家一些推荐。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不安利啊，没给广告费。我们只是说现在啊，各地文旅都很火，对吧？
5: 对。
6: 就到达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发现，以前是到处都是卖那种旅游小商品的、
5: 纪念品的，
6: 现在就是到处都有咖啡馆。城市里也是，而且这种咖啡馆，越来越多的咖啡馆，它的选址，然后它的装修布置非常有调性
5: 啊。对。
6: 对，所以今天我们讨论的是，咖啡馆里会有些什么小细节。让你会一直想去，一直去消费，
5: 或者就是说你曾经去过哪个城市旅行的过程当中，那家咖啡店给你留下的印象比较深刻，
6: 对吧？
5: 就深刻的点到底在什么地方。
6: 这位说，我喜欢安静，口味好，有阳光，不会有网红在那里打卡拍视频的。就现在有很多所谓网红店，他能红一定有他的理由。但是你去的时候就真的是到处都是家人们，我今天是在，对，
5: 然后还有就穿一些奇奇怪怪的服装在那各种拍照，拍完照啊一直在那儿 P 照片的那种啊。这个朋友说，他说呢，我选咖啡馆有几个要求，第一是咖啡好喝，第二是音乐好听。
6: 对对对，就是这种营业性场所，它的这种音乐非常重要的。
5: 对，你不能在咖啡馆突然间听到了凤凰传奇的摇起来的这种歌曲啊，都是一些轻柔的歌曲。他说还说到了一点，老板有趣
6: 啊。这位说，我经常去一家很有匠气的小咖啡馆。
5: 匠气，
6: 什么叫匠气呢？就是一般来说，这样的咖啡馆里面带老板带员工不会超过三个人。所以呢，这样的老板又叫主理人。
5: 主理人可不是个什么好词儿啊。
6: 是好词儿，就是那种小型嘛。你看人家有企业叫小微企业，它叫小微咖啡馆。但是这种咖啡馆就非常的温馨，非常的温馨。老板坚持自己全世界采购豆子，自己烘自己冲，当然价格也会偏贵，因为它不是那种工业化的流水线的，价格偏贵，一杯从50到100不等，啊，就25克出品的，就是在咖啡店当中算是比较贵的。但是老板对我们非常热情。就你有一种到朋友家去做客的感觉。
5: 到朋友家喝杯咖啡100多块钱。那我不会去。
6: 不光是对我们，就是对任何一桌客人，他都是这样
5: 啊，都很热情。
6: 就是你到这样的咖啡馆当中，你就没有陌生感。就是有一种社交场合的这种感觉。
5: 对
6: 情绪价值给你拉满。他不像
5: 你进门的时候欢迎光临，
6: 有一些咖啡馆他虽然服务也很周到，但是他更多的就是那种
5: 仪式，就是那种流程化的东西，
6: 商业服务。他这个不会，就像家人一样，好朋友一样。另外他还说到了一个细节，我非常认同。我不管是去咖啡店还是餐馆，我对卫生间的要求
5: 啊，这一点太重要了。
6: 你可以不用很豪华，但是你最起码做得干净。
5: 对对对对对，
6: 对吧？他说这家咖啡馆的卫生间非常的干净。
5: 这个朋友说，他说我去喝咖啡，我比较关注一点就是咖啡做完之后啊，他给你送咖啡的时候呢，还会送上一杯白水。
6: 我不太懂这种讲究，是要先漱个口然后再喝是吗？还是喝完以后漱？
5: 就有些时候你在喝咖啡之前，你可能要先喝一点水，然后呢来清理一下口腔，上再喝咖啡来品它的味道，就是也是比较有仪式感。
6: 难道不是因为喝完咖啡了之后怕咖啡渍会影响到牙齿，所以要漱口？
5: 也是哦，就是前后都可以喝，或者就是说他可能觉得一杯咖啡喝不好，喝不解不解渴，再给你送杯水。
6: 没研究我。哦，让你自己续杯是吧？ 山顶咖啡。哦，现在有好多城市都有山顶咖啡。
5: 对对对，
6: 好像合肥周边也有吧？
5: 有好多。
6: 对，山顶咖啡，168一位。
5: 可以干什么呢？
6: 可以
5: 包我一顿午餐吗？
6: 吹吹风。
5: 吹吹风。
6: 胡老师，你真的是
5: 瞬间，
6: 你是不会，你是那种不会为情怀买单的人，对吧？
5: 如果他
6: 土象星座
5: 六十八能够包一顿午餐和晚餐，我估计我会考虑一下。
6: 他。我看看啊，山顶咖啡就是非常安静，
5: 嗯，
6: 去了以后就会觉得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的那种感觉、
5: 啊、
6: 在山顶上吹吹风，嗯，
5: 那还是觉得168有点贵。
6: 好吧，今天我们聊的是咖啡馆有一些什么小细节会让你一直想去消费。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

0: 嘻哈是烦恼时的另一种态度。
1: 嘻哈是堵车时的另一种心情。
2: 我为什么这么帅？
0: 嘻哈二人行，都市人的爆笑生活，
1: 生活中的贴心伴侣。有请嘻哈家族闪亮登场。
0: 打开一个问号，世界就是个礼物。这里是嘻哈二人行之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为你打开一个不一样的世界。
3: 下午的6: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4: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黑米。
3: 我们是嘻哈家族，
4: 十万个为什么，一起来学习。
3: 请出题。
4: 为什么冷水和热水同时放进冰箱，热水反而先结冰？
3: 真的吗？
4: 初中物理了。
3: 我这个还
4: 忘记了，对不对？所以要温故而知新啊，胡老师。话说1963年，坦桑尼亚一个叫姆潘巴的中学生，这个现象啊，另外说一下，这个现象就叫姆潘巴现象。
3: 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姆潘巴。
4: 对。然后这个中学生呢，在做冰激凌的时候，他发现热牛奶比冷牛奶要先冻住，对吧？然后老师还笑他说，那是物理没学好吗？但是后来经过反复的实验，他发现他是对的。
3: 哦，
4: 为什么？
3: 为什么？
4: 科学家为此吵了好几十年，也没有完全统一的答案，但是有几个比较靠谱的解释。第一，热水蒸发得快，水分减少，剩下的水结冰就自然会快。对吧？第二呢，热水对流比较强烈，降温的时候热量跑得比冷水快。第三呢，热水不容易出现过冷现象，也就是说低于冰点还不结冰。而冷水不一样，它赖在液体里。
3: 啊、
4: 其实我也没有太懂。姆潘巴这个现象，很多人说哦，我今晚就要回家试验一下。大家也不要轻易试验，为什么？它这个叫姆潘巴现象，对于条件的要求是很苛刻的。温差一定要大。冰箱要够冷，容器要一样，水要纯。大多数人是在家里没有条件做出这样的实验，因为条件不满足。
3: 所以呢，如果条件满足的朋友，大家可以回去做一做试
4: 一下。而且非常有趣的是什么，你知道吗？这个现象到现在每隔几年就有新论文出来推翻旧理论，
3: 就是大家还是不服这个结论。
4: 就也就是说，物理他那个当年1963年的物理老师既没有说对，也没有说错。
3: 所以就可能是不是还有人就是在做试验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冷水就是比热水冻得快。
4: 对。
3: 所以呢，就是经过多少年多少人的这种推翻，继续的来做一些新的理论。
4: 也他当年是发现热牛奶比冷牛奶先冻住，对吧？是全脂奶还是脱脂奶啊？啊，哪个品牌的？对吧？那我。
3: 我换个品牌，如果不是这个结论怎么办呢？
4: 对吧？对。第二题。为什么自己挠痒痒不觉得痒，别人一碰就痒痒呢？
3: 这个我知道。
4: 你说，
3: 就是自己挠痒痒有一个提前预警，别人挠你的时候呢，你不知道轻重啊，你不知道他的那个力度把握。
4: 你没有被别人挠过痒痒吗？别人挠痒痒怎么没有预警呢？一般都会
3: 啊，我一般都睡着了，别人挠脚心的那种啊。不是心里有提前感知吗？
4: 会有啊。会有。就说小脑当中有一个技能叫正传导副本。就你每一次主动的做一个动作的时候，它就提前把这个预测的触感发给你的感官系统，你就大概会知道会有什么
3: 感觉。我要挠痒痒喽，赶快做好准备哦。
4: 对对对。但是当别人碰你的时候，大脑是没有收到任何预警的。有人说，那这样的话岂不是不安全？而且我始终不明白的说，别人就是做成要挠痒痒的样子，其实 你已经有预警了呀。
3: 但是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一刻会来挠你痒痒，他只是预警他要挠你，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挠你。
4: 我觉得我更愿意听这样的解释，就是大脑知道你自己要挠自己的时候，都会说自己人别闹。
3: 你这么说也对。
4: 第三题，为什么手指头在水里泡久了会起皱？
3: 哦，
4: 会有吧？
3: 会有的
4: 啊。
3: 不光手指头脚趾头在水里泡久了也会起皱。
4: 这个呢，我第一个这个现象它叫洗衣女工现象
3: 啊，
4: 洗衣女工现象，就这个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很正常，就经常洗衣服的人，他的手机，所以叫洗。这是我在《法医秦明》的一本小说当中看到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3: 秦明老师打钱。
4: 秦明老师说：“我擦，你那仨瓜俩枣了。”
3: 这为什么呢？
4: 对，以前以为手指头起皱是因为泡透了，因为毕竟是长时间浸泡在水里嘛。
3: 但你说泡透了的话，你看一些这种干瘪的香菇泡久了它会越泡越圆润，
4: 对吧？
3: 对吧？
4: 对，
3: 为什么手泡了泡了就会起皱呢？
4: 嗯，

0: 你抓握力是比较，
1: 它所以它就会有一些皱纹，让你在水里可以抓握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更好的抓握到某些
0: 东西。也就是说，就对你的身体在说，检测到你长时间在游水环境当中，
1: 它有一种自救的能力。
0: 对，就切换到一个防滑的模式了。
1: 嗯，
0: 哦，只有你的手指头和脚趾头会这样
1: 啊。
0: 对 对, 对，
1: 哎，真的是这样，就身体里还真不会出现那种皱巴巴的东西，
0: 对吧？你说你大家都是一样的，嗯、为什么只有手指头、脚趾头一样，就是才会起重呢？
1: 方便大家更好的逃跑自救。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别急，慢慢习惯就好了。
3: 哎，搞错了，重来。
1: 下班路上不开心，
2: 快听嘻哈二人行。
4: 我们是嘻哈家族。
5: 下午的6:4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全省最好听的脱口秀节目《嘻哈二人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胡歌。
6: 各位好，我是黑米。
5: 我们是嘻哈家族。
6: 今天的话题，咖啡馆，那些咖啡馆有一些小细节会让你一直想要去消费，喜欢。这位说，我就是不要有人跟你说话。刚才我们说，有的一些比较小的咖啡馆，可能老板加员工不会超过3个人，对待每一个客人进来，他没有标准化的服务，但是他有特别热情，非常周到，把你当成家人朋友一样，会让人觉得很温馨。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属于边界感比较强。
5: 对，
6: 我去咖啡馆我就是享受独处，所以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扰我。你就是我点什么你给我上什么就可以了。
5: 是
6: 啊，要环境要非常安静，也不需要有很多人在那里打卡拍照。你这样，你自己买个咖啡机搁家喝不行吗？
5: 坐阳台上。他说我去咖啡馆呢，大部分都是要一个人待很久，然后我觉得卫生间很干净，有充电的位置，性价比比较高的简餐啊就很好。
6: 有充电的位置很重要。因为大家现在去咖啡馆，现在有很多咖啡都提供外卖，而且是仅外卖的那种门店都很多。
5: 对，
6: 为什么大家会选择咖啡馆？就是要去沉浸式消费，就沉浸式的去待一段时间。现在大家都离不了手机嘛，还有个别人会拿笔记本电脑呢。就是说我选择咖啡馆，第一东西要好喝，第二经常去，店主也会保持一定的疏离感，
5: 就是距离感嘛。
6: 就你别给我搞得
5: 就进来很热乎似的，
6: 就是我想坐那儿坐一会儿，你老过来跟我讲话，就没有一点边界感就不好了。就是说如果要交谈的话，也要我先起头。
5: 这朋友说每天有不重样的鲜花，好像告诉我说每天的我都是新的我。
6: 哦，
5: 就是
6: 鲜花跟你的那个绿植有异曲同工。
5: 其实我在合肥真的遇到过一家店，具体那个位置我还真不好说，它就是一家很小，就是在民房中间的一家店，然后你进去之后觉得它里面很拥挤很狭窄，但是呢它每个角落你坐过去都很舒服，你能理解那种感觉吗？
6: 我知道有一家店，原来在合肥的芜湖路上有一家。芜湖路上它就开在民房里面，然后老板之一是一个外国人，爱尔兰人吧，还是什么，他太太是中国人，是安徽本地人，他那里就是有咖啡馆，然后有一些简餐，然后那里慢慢的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你知道吗？英语角。对，因为他
5: 老板是个外国人，
6: 对，他是一个外国人，在
5: 可以经常去锻炼口语，
6: 在合肥，他在合肥工作，所以他会也会有很多朋友去，所以慢慢有很多外籍友人在那里聚集，就有很多高中生大学生往那儿扎堆
5: 啊，
6: 免费练口语。
5: 哦，那真是个好地方。
6: 大家双向奔赴，因为那些有一些外国朋友中文也不是很流利。我就亲眼看到有他们就在那连比划带猜，
5: 愣是把一个咖啡馆办成了一个语言培训班。教英语和教普通话的。
6: 还有就他那里牛排很好吃
5: 啊，
6: 牛排
5: 就一定要有一些招牌的东西。这个朋友说不要来烦我，不要来审视我，我只是来喝杯咖啡的。这还有一个就是没有人抽烟的地方，
6: 现在有很多城市室内是不允许抽烟，你抽烟就违法了。
5: 就有些就是外面还有一些可以坐的地方嘛，就是搭一个遮阳棚、
6: 外摆
5: 然后呢就会有些人在那抽烟。
6: 就是如果这个咖啡馆让我青睐的话，这位说有人抽烟的时候老板主动会过去跟他说掐了他。
5: 过去给他说，来哥们儿给我一根儿。就是还有一些现在会有很多养宠物的咖啡店，
6: 什么意思？
5: 养一些小猫猫
6: 啊，可以免费撸猫的那种，
5: 免费撸猫，或者会养几只特别憨厚可爱的那种小狗狗在门口，然后你在喝咖啡的时候，猫猫会过来和你蹭一蹭你呀、啊。狗狗
6: 喜欢猫的人是可以，
5: 对，
6: 喜欢猫狗的人，嗯，我喜欢咖啡店配合烘焙，
5: 嗯，有点小甜点的，
6: 嗯，
5: 点心。
6: 喜欢温婉优雅落落大方的老板娘。
5: 你这是干什么？
6: 就单纯欣赏呀。
5: 单纯欣赏。这朋友说希望他不怎么理我，这个地方要够安静，然后他的桌椅的高度呢正好适合读书啊，还能晒晒太阳。
6: 嗯，就是咖啡店跟一些快餐店不一样，你会发现有一些快餐店哦，它的那个椅子设计的让人觉得坐起来非常不舒服。
5: 嗯，
6: 这就是它的设计初衷，它不希望你在那里坐
5: 很久，坐太久。
6: 但是咖啡店不一样，咖啡店你有些人说啊，我一杯咖啡50多块钱，我自己在那里买是几块钱一杯，怎么怎么样？但是你去咖啡店里，仅仅是为了喝一杯咖啡吗？
5: 应该不是了。
6: 环境，
5: 嗯，
6: 心情很重要，
5: 嗯、
6: 这些都是不是免费的哟。
5: 所以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啊很忙碌，可以找一个咖啡馆来适当的放松一下。
6: 今天节目就这样，我是黑米，
5: 我是胡哥，明天下午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拜拜。

其实你都知道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元奖古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
1: 晚上七点，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4: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5: 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6: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7: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8: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9: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
5: 是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2: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

0: 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欢迎收听金曲大本营，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飞扬。莫文蔚是华语流行乐坛当中不可或缺的名字，出道多年里她唱过各式各样的青春和成长，成为歌迷难忘岁月里的一部分。她的人生信条就是要始终自由奔跑，大胆追逐，成为不一样的人。

从上小学开始啊，但凡有上台表演的机会，莫文蔚都会去。他曾在访谈中开玩笑说，三岁时就决定从事表演和唱歌。他说啊，这份热爱和自信就来自于可以开开心心做自己，很享受站在灯光下对着观众展现自己的感觉。

0: 后，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哼。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数学那么好，帮我补补课呗。
3: 行，现在开始啊，听好啊。
2: 嗯。
3: 想好一个数，你用它乘以3，你再加上28，你再除以2，你再减去13，你再加上7，然后你闭上眼睛。
2: 啊，等一下，我等于。
3: 告诉我。
2: 等啊，等于。
3: 现在是不是很黑？
2: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流声也留痕。

1993年，莫文蔚进入演艺圈。1997年，她的第一张普通话专辑《做自己》发行。她借由音乐告诫自己，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活得通透自然便好。专辑当中的代表情歌《他不爱我》，浓浓的都市风情的电台情歌，更是成为此后多年里华语 KTV 的霸榜金曲。

0: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1: 岳母来家里，看见家里凌乱至极，便狠狠地数落了阿小木一番。
2: 这家务活也不能总指着女人干，两个人得分担，你说呢？
1: 阿小木非常委屈，就给自己的妈妈打电话。
3: 妈，这事儿太过分了吗？明明自己叫女无方，还说人家。哎妈，喂，你在听我说话吗？喂，
2: 孩子，下回看好号码再打啊哈，我是你岳母。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7: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8: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9: 有音乐更青春。
10: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大学时疯狂迷恋老爵士，以为自己会留在英国做舞台剧工作的莫文蔚，花了几年的时间改变从小练合唱时习得的复式发声法，形成了一个有个人魅力的唱法，技巧藏于无形，从不歇斯底里，歌声近似耳语，蕴藏世情万千。

扇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像极了枪声打坐的包场。

0: 方式，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0: 天。
1: 后来的多年里，莫文蔚在歌坛也是佳作频出，一首首末世情歌让无数的歌迷直呼听后不禁流下了眼泪。在《阴天》这首歌当中，他慵懒清冷的嗓音唱出了爱情的百转千回，在《忽然之间》当中，他又将天昏地暗中的脆弱和怀念诠释得淋漓尽致。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和清晰的自我定位，也让莫文蔚成为华语乐坛的代表女歌手。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江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江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

0: 现在是
1: 晚上八点，
0: 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2: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3: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3: 为爱大声说，
0: 八九五，
4: 八九五，
0: 公益主张。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在音乐世界当中，莫文蔚喜欢尝试不同的民族风格，他做过不少有意思的演唱尝试，比如给古筝插电，让传统的古筝也能够摇滚起来，或者在流行歌曲当中融入唢呐的元素，在一些民间小调里加入自己的风格和特色。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一天晚上，黑小米梦见自己穿越回了清朝。
3: 这十几个娘娘，皇后说了，全部赐死。来人呀，二尺白绫拿上来。
4: 啊，不要啊，我侍奉皇上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啊。
3: 哎呦，黑娘娘您也在呀，来呀，给黑娘娘4尺，别给蹬断喽。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0: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1: 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莫文蔚不断把自己唯美真挚的艺术追求融入演唱当中，他说自己想带给大家的不只是音乐，更希望歌迷们通过音乐能够看到自己的心灵，看到美丽的世界。

0: 这里是 FM 89.5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关不掉的是音乐，忘不了的是回忆。金曲大本营，重温逝去的岁月，找寻曾经的记忆。

0: 一墙一外，把我们的命运都改变了。
1: 许多粉丝叫莫文蔚是莫十七，他说啊，其实十七岁挺好的，这个岁数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就像他的歌中唱，世界那么大，总有一些风景和生活方式是我们未曾见过的。他走过很多的地方，了解到不同地区的人文历史和风土人情，更加感慨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他说，我们可以多从传统中挖掘宝藏，用歌声，用文字，用旋律去传递他们的魅力。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在经典中追忆似水流年，用音乐打开那些如风往事。金曲大本营，让岁月留声也留痕。

出道多年，莫文蔚还想继续站在舞台上给大家唱歌听。她用洒脱与热爱把自己变成了一串形容词，自信、勇敢、乐观。现在的她更看重自己的好心态。她说，如果你能保持开心，保持年轻的心，那么外表也可以很年轻。我觉得自己活得很自在，很开心。

你有没有觉得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呢？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性别、职业，正在寻找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关键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你联系。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虽然时间流逝，但是莫文蔚也希望对音乐的热爱、对生活的热爱每一天都是新的。他坚信新的一年一定会是不一样的，他要在接下来的每一天里，在人生的旷野里自由奔跑，大胆追逐，爱你所做，做你所爱，人生很好玩，去成为那个不一样吧。亲爱的你，莫文蔚的哪一首歌是你人生岁月里的主题曲呢？快来告诉我吧。这里是金曲大本营，我是飞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过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现在是
3: 晚上9点，
2: 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2: 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 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当夜幕缓缓降临，城市的喧嚣渐渐归于平静，此刻欢迎来到我们的晚间音乐时光。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在这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一起把疲惫交给音乐，把心事融入美妙的音符，也让音乐如同一股股暖流流淌在你我心间。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王菲的演唱《开到荼蘼》。王菲在这首歌曲里唱到的就是一个一个偶像都不外如此，沉迷过的偶像一个个消失，娱乐圈的高淘汰率哈，就是这样的真实。80后、90后很熟悉的一些歌手，曾经呢都是有金曲红遍大街小巷的，但是当唱片时代远去，只有站在金字塔尖端的歌手摇身一变，才会成为数据时代的顶尖流量艺人哈。还有一些歌手呢，即便有曾经红极一时的代表作，也是渐渐的沉寂。还有一些歌手也会下沉到三四线的城市去跑商演，而坚持做音乐做专辑的歌手真的越来越少。我们继续来听歌，周杰伦的歌《说好不哭》，之后呢还会听到品冠戴佩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
1: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2: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接着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是宋亚轩的演唱，5点23 PM。 据说呢，当一天的烦恼和想要逃离的心情在傍晚的5点23分同时抵达巅峰，然后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就是为你提供了夕阳色的玫瑰花海和云朵味的特调咖啡，也把社交压力和沉淀的烦恼丢在了春风节拍吹散的暮色之中，举杯卸下疲惫，用一首歌的时间来换回惬意的自我。

Into One 演唱的歌叫做《就这样长大》，热血成长曲。Into One 的刘璋原创的词曲，特别设计了无伴奏合唱的形式来开场，娓娓道来的是一路走来的美好的回忆和遗憾的泪水。扣人心弦的吉他呢，也是致敬经典独立摇滚曲风，热血的年轻心态，勇敢面对未来新的关卡。最好的烟花为梦幻般的两年绚烂收尾，那些过往的美好和遗憾，再见吧。今后的路上呢，哪怕是一个人，也要继续向前，勇敢发光。

现在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于文文演唱的歌，叫《是我》，于文文第四张创作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曲。最完整的于文文，多面的剖析，深刻的挖掘，有九种情绪完全的释放，经历了磨练，带着期盼以及源源不断的音乐创作，多面爆发的于文文也会有更多的惊喜，静待揭晓。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1: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年轮演唱会寻找领唱员了，你有没有觉得有些歌一个人唱总是差点意思？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故事，那些刻在歌词里的青春，需要更多人的声音才够味儿。年轮演唱会不分年龄，20岁的热烈，60岁的从容，都是岁月最好的和声。年轮演唱会也不分性别，都能在这个舞台找到回响。年轮演唱会不分职业，只要你站上这个舞台，你的名字就是领唱员。年轮演唱会正在寻找领唱员，就是那个想要唱歌的你。如果你爱唱，你会唱，那么不要让你的声音躲在浴室里，也不要让你的才华藏在手机里。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回复领唱加姓名加手机号，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第一时间与您联系。别等了，下一次舞台的聚光灯只为你亮起，年轮演唱会等你开唱。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单依纯演唱的歌曲叫《你是倒映的微星》，是电视剧《春闺梦里人》的命运主题曲，旋律线条婉转悠扬，勾勒出了迂回的命运弧度，在单依纯温柔的歌声里也流露出了虐而不哀的深情。谭维维演唱的歌曲叫《惊蛰令》，这也是以中国24节气里面最充满力量的一个节气惊蛰为主题，豪迈的唱腔呢也搭配了极具民族风格的摇滚编曲，用音乐来重塑民间踏歌仪式，将中华民族的洒脱豁达的这种气势展现得淋漓尽致。

傅菁演唱了这首歌，叫做《交换礼物》，是收录在傅菁的专辑《我》当中的一首由魏如萱谱曲、葛大为作词的一首作品，小而秘密且有一点怪诞的旋律，搭配着简单又富有哲思的歌词，将人与人交互之间的敏感思绪细腻地演绎出来。

0: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
2: 这里是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欢迎继续回来。

林俊杰演唱的这首歌曲就是《可惜没如果》。这首歌其实杀伤力还是挺强的哈，可以唱出了很多人在感情里的遗憾。每一段哈分手的爱情或多或少可能都会给彼此留下一些后悔的瞬间，就像歌曲里唱的那样，倘若把该说的话好好说，该体谅的不执着。但这个世界上呢，又有多少的事情是可以去补救的呢？爱情就像是一张白纸，不管做过什么都会在上面留下不可磨去的痕迹。这首歌或多或少我们都可以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影子啦。没有说出口的话，最终也只能够遗憾结局了。听完了林俊杰的歌曲，我们来听陶晶莹、桃子的这首《十天又三天》。

陶晶莹的这首歌呢就叫做十天又三天。下面有一些网友说呢，学生时代的歌曲哈，反复拿出来听的时候会觉得哇，还是有很多的惊喜。陶晶莹呢就是一个很会唱声也很特别的歌手，而且呢她的歌曲基本上曾经听起来会觉得哎，曲风很前卫，但是再过很多年拿过来听依然那样的耐听。听完了陶晶莹的歌，我们再来听任然。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接下来您将听到焦糖音乐。
2: 北京时间22:00。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熄火慢熬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89.5，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再继续。
4: 欢迎继续回到今晚的音乐时光，这里是晚间的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让我们一起聆听音乐，感受那份独属于夜晚的温柔与智慧。

觉得世界奇特，没有安全感，睡觉也只睡一侧，想要个玩物买不起就随地耍赖，结果是被妈妈抓着好好给她上了一课。那是最短暂的快乐，虽然会经常挨饿，大多数的时光都是自己默默带着，没多少喜怒哀乐，天真的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是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毛衍七演唱的叫做《奔跑女孩》。这一趴里面呢，我们会来听一些说唱类的歌曲啊，来盘点几位这个比较强的女 rapper。说唱类的音乐呢，在我国虽然还属于小众文化，但是这几年发展迅速，特别是中国有嘻哈呀、中国新说唱呀、说唱巅峰对决啊等这些节目的播出，更是让说唱火了起来哈，同时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说唱歌手。听完了毛衍七的歌之后呢，我们就来要听刘百欣的歌，这首是跟李荣浩的合唱，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
1: 这世界根本没有真正的对错，只是看你想要站在哪个角色。因为从抬杠的角度来说，一加一在算错的时候确实等于三。

我们听到的是两个普普通通小青年刘百星的演唱。刘百星呢是参加中国新说唱哈，获得了全国第四名，也曾经入围了第30届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我们接着还是来听刘百星的一首歌曲哈，叫做《爱无限》。

几位都是非常优秀的女 rapper 哈。我们听完了刘柏辛的歌之后呢，再来听听万妮达。万妮达曾经获得了第18届华语音乐年度女新人奖哈。来听到她的这首歌呢，叫做《7686》。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FM 八九点五，有音乐更青春。
2: 焦糖音乐，岁月流转的最美时光。
3: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在直播送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我们继续来分享好音乐。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林俊杰翻唱的巫启贤的老歌《你是我的唯一》。林俊杰呢，每次都能够抓住一首歌的灵魂，一首歌怎么表达，怎么更好的诠释一首歌啊，而不是故意的去卖弄炫技。这首歌呢，可能就是应该这样的，简单的来演唱。

林俊杰演唱的这首歌曲就是《你是我的唯一》。每一首歌经过他翻唱之后，听起来就像是一首新歌一样哈。开始看着他拿吉他啊，会觉得哎有没有太单调了？结果呢，会觉得啊是一种惊喜，一场不插电的表演，一曲经典的改编，整个旋律和人声就是那样的轻柔又和谐。而他呢，是用一种爱过足矣的朴素又开阔的境界去演绎热恋以后的风平浪静。继续来听金玟岐的歌《没有自己的一个人》。

金玟岐演唱的歌曲叫做《没有自己的一个人》，这首歌呢听起来就会让人沉浸在柔和的旋律里，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温柔了起来。歌曲通过平静的节奏、优美的曲调，传达了一种安静又治愈的力量。我们接着来听动力火车演唱的歌曲《你把我灌醉》。

0: 的音乐，温润如水的时光。FM 八九五焦糖音乐，一半是回忆，一半在继续。
1: 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9点到11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刚刚我们听到莫文蔚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看看》，这首歌是吴青峰的创作哈，特别是这首歌曲在结尾的部分真的非常像就是吴青峰的那种感觉了。看到有个评论说，以为才认识吴青峰，原来他早就已经藏在了很多喜欢的歌曲背后了。听完了莫文蔚的歌，我们再来听到的这首歌呢，海域恋，萧敬腾欢快又俏皮的这种歌曲哈，中版而青春洋溢的旋律呈现出来的呢，就是20岁左右的萧敬腾的内心世界了。来听萧敬腾这首《海域恋》，之后还会听到郭书瑶《Honey》。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给心灵一份慰藉，让音符穿针引线。焦糖音乐，听见自己，听见感动。这里是工作日的晚间九点到十一点播出的焦糖音乐，我是汪杰。

动力火车的这首歌曲叫做《终于明白》。曾经喜欢看《仙剑奇侠传》的朋友对这首歌应该不会陌生哈，它的片尾曲就是来自于

动力火车的演唱终于明白。听完了动力火车，我们来听到的是邓紫棋的歌，叫做 Oh Boy。 用这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焦糖音乐，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汪杰，今天就是这样了，明天见。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好远，轻轻房间和照相片上笑脸，巡逻成烟

0: 北京时间23点整。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1: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895公益主张。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CC 的留言。今年目前为止最喜欢的男女合唱，旋律声线绝绝子，很国际化，加二真的太酥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 ADA Rene Melee 王加二 Mind Games。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正在收听的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音符跳动的节奏，记忆回荡的瞬间，如清风拂面，如热茶暖胃。音乐随心，越听越动听。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你好。

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周杰伦的《我不配》。不管你曾经被伤害的有多深，总会有一个人的出现，让你原谅之前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果果的留言。朦胧灯光呈现港风质感，场景更迭交错，一虚一实。王嘉尔带你回到上世纪90年代，倾听喜忧交加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王嘉尔《Lemonade》。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八十九点五，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嗨，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来自张震岳的《有一天》。放松点，你不必取悦所有人，不必用妥协和退让来寻求别人的喜欢。你本来就独一无二，你本来就弥足珍贵。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这里是 FM 89.5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来自听众千山的留言。或许你并不熠熠生辉，甚至有点木讷，但你本身就是星星，就是浪漫，就是我孤注一掷奔向的那颗偏向我的星星。一起来听 Chris James Not Angry。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萧敬腾的《每天一点心》。时光永远不会逆行，每一个属于自己的清晨都要好好把握。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 H 的留言。 Harlot 嗓音一如既往的有质感，这首百分百就是为夏日而写的，清爽惬意，甚至让人有点想游泳。我们要来听到的来自于 Harlot Numb。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亲。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万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6: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0: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1: 早上好，
0: 开启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哈。本周呢依然都是这个阴雨绵绵的一周啊，也希望大家呢这个上班路上注意安全，保持车距，平平安安上班，安安全全下班。
1: 好，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送上早间的祝福。
0: 看到叮当猫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我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昨天呢这个半夜还在加班哈，今天特地呢想给我的客户部的 Lisa 点一首歌哈，上次做方案的时候真的哎把你愁坏了，希望这次新的项目可以一路绿灯，也提前祝方案顺利通过哈。他说呢把这件事情忙完之后，我就想约上小姐妹好好放松一下。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0: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来自于郁可唯的暖心，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陈飞扬，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0: 那这首郁可唯的暖心哈，也是微信平台上的平安特别点播的，他说呢，马上就要迎来我的婚礼了，最近天天忙着筹备，头都大了哈，今天呢准备去试婚纱，希望都能挑到自己最满意的款式，和婚庆沟通顺顺利利哈。他说家里呢最近增加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我的小宠物哈，真的是乖巧又粘人，他说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和自己的另一半哈，希望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
1: 是的，通过他这段介绍哈，我们感受到他奔赴幸福最美好的模样了哈，相信未来的日子一定会又暖又圆满啊。今天正好是520啊，我们也借着今天的日子呢，也是祝你这个新婚快乐啊，百年好合。好，还有露娜，她说今天早上啊，这个还好出门的时候没下雨啊，不过这周都有雨啊，所以呢就别指望今天不下雨了啊。不过呢今天的心情还不错的哈，因为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在这里要祝自己生日快乐，30岁，忙忙碌碌，但是幸福呢都藏在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家里的很多大大小小的事都是老公承担的哈，就是很踏实，所以呢最近身体状况不是很好，但是感谢老公的照顾啊，平淡的日子也过得热气腾腾。所以呢此时此刻很想给老公点播一首任贤齐的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0: 没错，最好的幸福从来不是轰轰烈烈啊，就是这些琐碎的日常拥有一份安稳踏实的依靠。
1: 一起来听这首歌吧，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那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
4: 接下来呢，我们来聊一聊发腮这个话题哈。最近几年呢，发腮的容貌焦虑正在很多社交媒体上蔓延。

0: 那一些商家呢还将矛头哈指向什么枕头，声称啊这个买错枕头会导致脸部变形。
1: 对，说到发腮啊，它其实是面部轮廓变化的一个统称。这种现象最常见的是什么？就是脂肪型。你看随着年龄的增长或者是体重的增加呢，面部的脂肪就会重新分布堆积啊。
0: 其次呢是咬肌型啊，就比如说长期有人习惯嚼口香糖，啃一些硬物就会让咬肌呢过度的发达。
1: 对，还有衰老型啊，就是胶原蛋白流失会导致皮肤下垂松弛。最顽固的就属于什么呢？就是当属骨骼型了，就与天这个与先天的一个下颌骨发育是有关的哈。
0: 没错，那整形美容科的专家也明确表示了哈，发腮呢其实是正常的生理现象，目前呢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表明啊枕头会导致发腮出现
1: 啊。当然说到脂肪型的发腮哈，可以通过像一些比如说科学的一些减脂或者是面部的吸脂来改善哈，但是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
0: 没错，那如果是咬肌肥大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哈这个改变吃饭时候的咬肌习惯，必要的时候呢可以注射肉毒素哈。
1: 对，那针对一些皮肤松弛啊，包括像一些什么抗衰的项目哈，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当然同时还是要到正规的医院，正规的抗衰项目啊。
0: 对，而骨骼问题呢需要去专门的这个正规的整形手术医院进行矫正了。所以说呢千万不要对我们的这个容貌有过度的焦虑哈，到时候这个顺应自己的发展慢慢老去才是最美的表现。
1: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自然的老去也很好看，对不对？就真的有的时候上了一些医美手段就感觉看着怪怪的哈。好，我们来听陈粒的飞去哪里送给大家，当然也欢迎大家哈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马上来晒早餐吧。

0: 来自于陈丽的《飞去哪里》哈。那接下来呢，要分享今天的音乐早餐派了，来看看大家的丰盛早餐。首先来看到一群的刷刷哈，他说呢，主持人们早上好，今天呢娃百年难遇的点了方便面哈，所以说一大早呢就煮了方便面，用这个蒸咸肉的油哈煎了鸡蛋啊，他说真的是出奇的香啊，还放了火腿肠，还有几个香菜肉圆子哈，另外呢配上了蓝莓拌酸奶，我自己做的是一碗椰浆奶油咖啡哈，谢谢刷刷的分享。
1: 对，我还从来没有吃过用蒸咸肉的油煎鸡
0: 蛋
1: 听着感觉就好香了你想想猪油煎就已经很香了、啊、下次来试一试尝试一下啊。好，看到二群课代表多米尼克、啊、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自己做的肉饼，肉馅呢用的是牛肉跟五花肉混合调的，这样吃起来、啊、肉就不会柴了，还有自己做的肉馅也是加满哈哈。他说空气炸锅还烤了几个鸡翅膀，配上煎蛋、巧克力拿铁、坚果蓝莓、啊、今天是个浪漫的日子哈、啊，但不必这个等谁偏爱，好好爱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
0: 对，另外他

0: 还在我们的这个粉丝二群里面哈，这个分享了自己的花，他说呢买菜也买花啊，他说是12.9块的仪式感啊，这一束花还挺漂亮的，确实今天要给自己一些仪式感哦。
1: 对，今天是520嘛，当然我们也欢迎大家哈，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哎来点歌，来把这个你想表达的爱呢也在我们节目当中我们帮你表达啊、
0: 看到 JK 哈，他说今天是结婚12周年的日子，节目呢伴随我们的生活，也祝节目和家庭越来越好。
1: 好，谢谢 JK 的祝福啊，同时呢我们也是看到咱们的粉丝二群的朋友们从昨天到今天聊天聊得特别开心啊，那我们再来看看粉丝三群的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早上好，今天娃的早餐呢是西红柿、虾仁、木耳、菠菜、鸡肉还有金针菇米线，色香味俱全啊，今天是520，祝天下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0: 谢谢你的分享啊，他还晒了这个一束花，这个应该是栀子花吧，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啊，你可以来介绍一下。
1: 好，谢谢咱们的爱小骆驼小乖。
0: 是雨雨雨，他说周三了哈，周末呢指日可待，今天呢给初中生煮了晶莹剔透的水果汤圆，打了个荷包蛋，加了一勺酒酿哈，元气满满的开始新的一天学习生活喽。简直人依旧是啊，这个白煮蛋，微波炉打了2分钟的时蔬烧麦，还有小红薯，他说小红薯买回来之后哈，全部洗干净，一锅蒸出来之后呢去冷冻，这样后面再吃的时候就非常的方便，同时呢还有一杯奇亚籽酸奶，非常的满足。
1: 好的，谢谢。还有金金 Sunny 啊，他也晒了早餐，发了图哈，有枇杷，还有煎饺，还有一个三角的糖糕。哎，我说的是不是？反正我知道是三角的。我
0: 什么馅的就不知道了。
1: 在我印象当中，做成这种三角形的都是糖，
0: 基本
1: 都是甜的。对对对。哦，看到了一个旁边，里边放的什么紫米的。
0: 是不是
1: 啊？是吗？好，不是紫米粥啊，
0: 还是黑色的。
1: 你看他说了是包的杂粮
0: 哦
1: 啊，而且我猜的没有错，就是糖三角，而且是无糖的。
0: 哦，刚才小露水的龟说对。刚才晒的那个就是香迷糊的栀子花哈。
1: 好的，谢谢我们三群的好朋友们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到粉丝四群的蓝桥子庆啊，他也是晒了早餐。哎，我来看看他晒的是什么啊？晒的是两碗有点像杂粮豆浆，还配的像梅干菜芝麻饼吧，还是啥？有点像糯叽叽的年糕，糯米。
0: 反正旁边的最下面的我认识，右下角的是个。这个茶叶蛋，
1: 对对对，是的。哎，蓝桥子庆今天是让我们看图说话啊，考我们呢。
0: 好，谢谢分享啊。
1: 悠哉悠哉说早上好，今天吃的是高配版的蛋炒饭啊，因为有牛肉、有虾，还有鸡蛋，
0: 还配上了水果，还有地凡木哈。今天早餐吃的是小炒黄牛肉包，以及蛋黄烧麦，还有老北京鸡肉卷啊。今天早餐很丰富哦。
1: 谢谢，我们继续来看到我们的粉丝五群的这位陈燕啊，哎，最近每天都会坚持晒早餐，他说今天孩子的早餐是煎蛋香菜虾滑汤，还有牛肉馅饼和猕猴桃。
0: 是，还有蚊子哈，这个 WA 这位朋友他说呢，雾雨蒙蒙的早晨，这个吃饭上学了，早餐呢有烧麦啊，白煮蛋，还配上了2瓶鲜牛奶。谢谢分享。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听一首歌，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分享还没有晒早餐的大家，抓紧时间啦，听到这首把想念写成你。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2: 是的，看到我们粉丝二群的丁哈，他说等红绿灯时候发现前面的车牌，这个车牌照哈就带着一个520，
3: 自带520啊，就是分享身边当中的一些小美好，随处看到爱啊。好的，我们刚刚呢看到的是粉丝五群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看到粉丝六群了。那我们来看看六群的唐芷琳妈妈，她说今天的早餐是这个饼卷肉，卷的啥肉呢？是驴肉啊，孩子爸做的啊。哇，这厉害了哈，看着就很香。
2: 是的，还有风雪伊人说今天早餐吃的是馄饨牛奶加上饼干，谢谢分享。
3: 好，还有安静啊也晒了早餐，我来看一下啊，这个早餐有这个白煮蛋，还有这是煎，应该是煎的馒头，
2: 馒头片，
3: 馒头，
2: 对，然后还有这个炒饭，
3: 水饺炒饭啊，当然还配着牛奶。
2: 是的，
3: 谢谢安静啊。
2: 小飞侠他说结婚4周年了哈，今天呢特别想点播一首周杰伦的《七里香》，他也分享了自己的早餐，今天吃的是这个小笼汤包。还有呢一碗面哈，这个应该是雪菜肉丝面，谢谢你的分享，应该是在外面吃的吧，感觉像啊。
3: 这一看就是我觉得肯定不是家里的外面早餐，你看旁边还有个扫码的，扫二维码。
2: 你这个眼睛越来越尖了。
3: 那必须的。好，粉丝六群说明观察能力强，你知道吗？来看看七群啊，每天七群都有很多的朋友来分享早餐，也是最热闹的哈，看到清河如你啊。我来看看他晒的早餐，他说大家520快乐啊，早餐打卡一碗蒸饺，一杯豆浆，水果呢是圣女果、蓝莓还有山竹，当然还有几片卤牛肉。今天很适合听浪漫的歌啊，所以想点一首《喜欢你》。
2: 好，待会儿满足。还有洋洋妈妈哈，她说：“哎呀，最近都没有来，太忙了哈。今天啊，给家里初中生是煎了3文鱼的早餐。她说很快就光盘了。谢谢你的分享哇，今天的这个颜色拍得也非常的漂亮哈，红的、绿的、黑的、黄色的，整个满满的，让人多巴胺很。”分泌很兴奋那种颜色照片图啊。
3: 对，好，还有张莹啊，他说早上好，今天是5颜6色的早餐，你看早餐也是非常的好看，他说西兰花鸡蛋，还有胡萝卜、牛肉饼、铁棍山药、核桃，当然还有山药粉。
2: 他说呢，我闺蜜和我说哈，这个胡萝卜蒸过以后呢一定要用油煎一下，最好是橄榄油、亚麻籽油，这样营养更容易吸收。
3: 好的，谢谢你的这个小提示和分享啊。那我们来继续看到哈，这个粉丝六群的笑看人生也晒到今天的早餐是青椒炒啥呀，这炒鸡蛋呢还是炒什么，然后一碗面条啊。好，也谢谢六群。
2: 再来看到的是粉丝八群的分享，首先来听到的是听广播的洋洋哈，他说呢今天早餐吃的是莴笋排骨汤下面条，不过呢吃完了都忘记拍照这件事情了，
3: 没关系，
2: 但是你记得分享就可以啊。
3: 还有鱼蛋风轻啊，他早上好，今天早餐是豆腐蔬菜饼加上酸奶杯和烤肠。
2: 还有第二哈，他说淅沥沥的小雨下了一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8: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9: 我要开始充电了。
8: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10: 早上好，
8: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7: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了，车险挂掉期的朋友要注意啦。
0: 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安徽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呢，我们向你问候一声
1: 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啊。
0: 嗯，